0: 民不服能而不恭，恭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恭生民，廉生威。这三十六。
1: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块36字观真碑，就是源于曹端的30字观真，只不过增加了"恭生明，廉生威"6个字。那么，30字观真如何演变为36字观真呢？这与明朝另一位清官廉吏年富有关。1458年，即明朝天顺二年，年富任山东巡抚。在此期间，年富得到曹端的30字观真，深受触动。结合自己的为官实践，他加了“恭生明，廉生威”6字，锦上添花，珠联璧合，36字观真由此诞生。年富到泰安考察时，将36字观真带到泰山脚下，并刊行以警于有位者。1501年，即明弘治14年，泰安知州顾景祥非常欣赏年富刊行的观真，刻石立碑于泰安署衙。此后，这块观真石随着风云动荡，朝代更替，被嵌入署衙科房的墙壁上，岁月蒙尘，渐渐无人问津。200年后，清朝乾隆年间的某一天，那间科房陈旧的木门被缓缓推开，新任泰安知府阎锡深走了进来。阎锡深在破损的墙壁上发现了顾景祥留下的36字观真。阎锡深吟咏再三，认为此观真言约一身，乃为官之要领，因此依据原文重新刻碑，置于衙署西厢房，并在真文后提拔记之。阎锡深无论在哪里为官，都坚守勤勉从政、清廉做人的底线。同时，他将36字观真传给子孙，教导他们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恭廉自勉。清嘉庆年间，阎锡深之子、时任浙江巡抚的阎简，将此观真拓片刻石制碑，镶嵌在杭州住所墙壁上，并提拔记之。
2: 简再拜受读，知先大夫阳历中外数十年，以成事君，以德及民，以廉御蜀，至今民怀立位，由津津然称道不衰。
1: 阎简在浙江巡抚任上疏浚西湖，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后来被擢升为直隶总督。阎简的儿子阎伯涛中进士，踏入仕途。阎简以36字观真教育儿子阎伯涛，勉之无懈。后来阎伯涛到陕西任职，将观真拓片带到陕西。
3: 就是这个观真呢，已经成为他们严家啊，像家训一样的为官之道。然后呢，他就想将这个观真碑呢再次刊刻，他就委托呢长安知县张聪贤，让他呢在长安啊选了这个好的石料，将它刻出来以后，重磨上石，制碑洞。碑洞指的就是咱们西安碑林。
1: 这块观真碑即明泰安知州顾景祥把语，清阎锡深祖孙三代及长安知县张聪贤的把语于一身， 详细记载了公廉官箴的

0: 流传世。该碑原件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1: 三十六字关箴的主题是恭和廉，所以又称为恭廉关箴。它的核心就是恭生明，廉生威。
2: 恭廉呢，是中国古代关箴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也是重要的选官标准，在周礼之中体现为六廉。
3: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整个版面呢，它都是周礼的内容。它提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选官制度，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只有做到这六个廉字，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官员。那为什么要把廉字放在首位的位置呢？既要你有能力，也需要清正廉洁，而清正廉洁也就是官员的必备的一个品德。六廉呢，奠定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
0: 中国古代恭廉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荀子不苟中有恭生明，天生暗之语。晏子春秋也有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正如元好问所说，能力寻常见，恭廉第一难。三十六字关箴不仅是对官员的鞭策和约束，更是百姓的期望与嘱托。包括济南市博物馆在内的各博物馆所藏三十六字关箴碑文及拓片，皆源出严氏家族。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是阎锡山的出生地，连平县博物馆也被称为严氏关箴纪念馆。当地的严氏后人为了传承严氏恭廉关箴文化，举办各种活动，让传统文化服务于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
4: 挖掘传承的三十六字关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啊，多次引用三十六字关箴，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公正处事，明辨是非，成就清明政治。
0: 清代关箴文化的鼎盛之态，除了三十六字关箴的广泛流传，还体现在关箴书的创作空前繁荣。据统计，清代关箴书已多至数百种，远远超过以往各代之总和。清代关箴书的箴戒对象再次扩大，从单纯的官员群体扩展至书吏、杂役、幕僚等一切从政人员。
2: 到了清朝呢，中国的官箴完成了从王箴官缺到官吏自箴的演变。比如说张伯行的《阙赠檄文》就是一篇典型的自箴文。
0: 张伯行为官二十余年，历仕康熙、雍正两朝，以清廉刚直著称。1709年，康熙48年，张伯行任江苏巡抚，为了杜绝当时官场的宋理之风，他特地撰写了《阙赠檄文》，张贴于居所及巡抚衙门。
5: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至高。官一分，民受赐不止。
0: 其大意是，对百姓宽松一分，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就不止一分；放任自己多拿一文，我的为人就不值一文。不要说什么这只是正常的人情交往，这实在是关乎廉耻的大事。对于这种不义之财，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此檄文被赞誉是为政清廉的精神铁举。1724年，即雍正二年，为了加强对京师重地的护卫，雍正将直隶总督升格为从一品，并将其驻地设在保定府。

直隶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今天京津冀及河南、山东一部分的军政要务。直隶总督孙家淦历仕康、雍、乾三朝，以刚直不阿、范言直谏而闻名。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写出了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王世贞，号渔阳山人。1692年，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督理钱法。根据旧例，铸出钱币都必须向主管官员呈送样钱，视为行贿受贿。王世贞主管保全局后，革除此弊，严禁染指样钱。1697年，康熙36年，王世贞的儿子王启芳任唐山县令，王世贞亲自手书一本守敬录寄给儿子。守敬录共50个条目，2000多字，涵盖了王世贞在立身处世、从政为官、执法审判等方面的真知灼见。王世贞在守敬录中对儿子谆谆教导，做一个好官必须恪守3个字，清、慎、勤，这是对宋代吕本中官贞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1: 吾木业王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顽，勤也。
0: 王世贞主张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所谓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在守敬录中，王世贞还系统提出了关于犯人抓捕、借送、审理、结案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程序规范等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进步性。官贞文化发轫于先秦，建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极盛于明清，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封建时代的官贞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无论官贞王缺还是王贞官缺，官吏自贞，那些帝王将相、封建官吏，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的利益。

0: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几千年的官镇文化产生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中国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9: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11: 他在闹，
10: 他在笑，
11: 幸福的冒泡，
10: 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9: 我找到春天啦，
1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的笔锋向来沾着人间烟火气，屈原招魂赋里的美食令人啧舌，炖甲鱼、烤羊羔、醋溜糊、油炸燕，一道道硬菜与浪漫文风毫不违和。苏轼贬谪到哪里，就用哪里的食材研发新菜，东坡肉、东坡豆腐吃出豁达旷味。袁枚的网红餐馆有300多道私房菜，一部《随园食单》写尽江南舌尖上的鲜美。张岱则以一句“月中清蝉，无过渔者”的狂言，将文人的风雅时事推向了极致。江南吃货，第一必须是我呀！且看这份得自大半个中国的张岱严选。北京的平头果、黄类马牙松，山东的羊肚菜、秋白藜。

关果田子，福建的夫菊，夫菊饼牛皮糖红葫芦，江西的青根风筝脯，山西的甜瓜子，苏州的带骨爆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儿糖，白杨甘露脯，嘉兴的马叫鱼脯，桃仁黄雀，南京的套樱桃，桃门枣地里团，莴笋团山的糖，杭州的西瓜鸡豆的花角，九芽玄笋，糖心蜜橘，萧山的杨梅，纯菜鸡公鸟，清洁方式，诸暨的香梨樱桃虎梨，盛州的绝粉汽水，龙河塘临海的枕头瓜，台州的麻辣烫加条兔，蒲江的火肉，东阳的南枣，山阴的破糖水，谢菊独山林，河蟹三江豚酒，百鸽江鱼食鱼，李和子。一口气列完16地58种美食后，一丝歉疚油然而生。我每天为口腹之欲谋，真是罪孽深重啊。

的蟹，壳如盘大，似鳌巨如泉，小脚露出，油油如银眼，高腻堆积如玉之破蟹，足见张岱在螃蟹选品上绝对是高手。一枚蟹螯尖上滴落的脂膏，就这样叩开了江南的味觉记忆。张岱的这场蟹宴设在十月的一个午后，秋阳斜照，微风中飘着稻粱熟透了的气息。中国人的食蟹史很是悠久，最迟在周礼的时代已经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唐朝人吃蟹喜欢蘸点糖，蟹买回来先在糖浆里浸一整天，再加盐封存。宋人流行将螃蟹与酸甜的橙子搭配，制成蟹酿橙。到了张岱所在的明代，流行不加盐不加醋，只一个鲜字就五味俱全了。这清水煮蟹的做法称为炸蟹。赴宴的皆是好友族兄弟，每人六只蟹，唯恐蟹冷了会腥，吃一轮再煮下一轮。炉火上煨着肥辣鸭牛乳酪，黄酒浸泡的醉酣剔透如琥珀，鸭汁煮出来的白菜像笋一样鲜美，应季的秋果蟹菊蜂蜜蜂灵当然少不了。酒是玉壶冰，蔬菜是冰坑产的笋，主食是余杭新米煮的饭，喝的是最时新的蓝雪茶。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所有的配菜都是为了烘托那惊心动魄的咸。这是食蟹者的江湖，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文明的暗喻。食蟹工具蟹八件正是在明代发明和流行起来的，锤、对、钳、铲、尺、叉、刮、针，将寻常饮食化作指尖的兵法，完成了品味与审美的珠联璧合。这样的蟹会在此后的400年中不断上演。鲤鱼雅号蟹仙，每年早早存好银子以作买蟹之用，戏称为买命钱。从蟹市初开吃到收烧，还要用糟蟹醉蟹延续醇香。袁枚说蟹衣独食，却又创蟹肉藏壳蒸蛋的妙法，让膏黄在蛋液里换味重生。《红楼梦》中藕香蟹半蟹宴，吃藕更喜桂阴凉，泼素雷浆性欲狂的佳句，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文人对极致之味的追逐，成了琐碎日常里不朽的文章。那些近乎执拗的讲究，就像案头反复推敲的诗句，是对生活之美绝不肯将就的。

0: 止境。
1: 乳酪，香甜的乳酪。
0: 市井贩夫叫卖的乳酪，在张岱口中总缺了三分清净。他深知新鲜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根本，这位翩翩公子为了一口心仪的乳酪，索性在自家后园辟出牛栏，亲自养了头牛，当起了牛官。奶牛要到19世纪晚清时才从欧洲传到中国，17世纪张岱豢养的品种大概率是江南常见的黄牛或者水牛。夜半时分，他用盆接了牛乳静置，等到天微微亮时，经过自然发酵，乳花已经长起齿鱼，趁着这新鲜劲儿，松柴点火架起铜锅，把牛乳倒进去煮。接着张岱将自己发明的蓝雪茶汤掺入奶中，按照一斤奶四杯茶的比例兑成奶茶，反复煮沸，直熬到玉液珠胶，鳕鱼霜腻，吹气盛蓝沁入肺腑，奶茶成功变身。这独家秘制的乳酪只把宾客们吃得连连叫绝。正如明代思想家李治所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今天当我们在咖啡馆搅拌着拉花拿铁时，或许该像400年前牛栏里的身影摇敬一杯，因为那夜半的牛栏里有张岱对平庸饮食的不妥协，有中国人对生活可能性的无尽探索。新采的芦笋间挂着露珠，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但在张岱的餐桌上，他的存在是为了辅佐一道致命的诱惑——河豚。俗话说，不食河豚不知鱼味，食了河豚百鱼无味。可这肉质鲜嫩鱼美的河豚偏偏含有剧毒，莹白如凝脂的河豚肝毒性尤甚，于是吃河豚成了尝鲜和送命之间的博弈。北宋诗人梅尧臣生于江南宣城，但他就坚决反对吃河豚。嗟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虽说拼死吃河豚，毕竟此等美味值得一吃，但不值得一死啊。为食河豚肉，先寻芦笋尖。现代科学并没有证据直接支持芦笋解毒，解河豚之毒在于能否精准剔除所有含毒部位，排进血液。但芦笋解毒法颇有来历，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说，芦根煮之，服之即解。唐代药王孙思邈也有类似的偏方，苏东坡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食的诗句，暗藏着相生相克的秘密。可即使找到了解毒的秘方，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夜来将拼死，早起复先然。昨夜一腔孤勇吃了河豚，早起发现还活着，大叫一个开心呐！

0: 拼死吃河豚，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对生之热烈、最赤诚的注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何尝不是一部为了极致美味，不断试错、不断逼近真相的史诗？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谁能料到，张岱对极致口味的追求，竟引发了一场席卷粤中的商战。商战的焦点便是曾在他家谢宴上压台登场，也曾在乳酪的秘制中画龙点睛的蓝雪茶。故事的起点是日柱山的春日，曾是越王勾践铸剑之地的日柱山产出的雪芽茶叶，带着一股金石般硬朗的气息。宋代欧阳修称赞两浙之茶日柱第一，王石鹏评点龙山瑞草日柱雪芽为双绝。但到了明代，安徽的松罗茶因制法先进，在市场上迅速崛起。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张岱脑海，为何不将松罗茶秘技运用到日柱雪芽上呢？行动派张岱立刻重金招募徽州茶工，经一系列技艺的处理，一款全新的茶叶横空出世。好水才能泡出好茶，张岱17岁时偶然间发现了一眼清泉，此刻成了这款茶的佳偶。那年盛夏的蝉鸣里，张岱路过绍兴斑竹庵，见一口荒井静卧于苔痕深处，掬水啜饮，顿觉清澈明净，似有棱角般刺破味觉的混沌。观水色，

则如秋月霜天，薄雾出岫。惊喜之下，他赶紧拨开井口蔓草，细泉二字赫然显现，比试遒劲，竟像是王羲之真迹，横越千年。张岱辨水也有独家秘法，水入口从舌尖和上颚之间经过，就能辨别是否真细泉。曾有水夫用其他井水冒充，张岱不光一啜即辨，还能点出是用哪口井水冒充。当雪崖遇见细泉，真正的神来之笔还在熏制之时，张岱发现单用细泉水冲泡香气太浓，而掺入适量茉莉，以长口刺欧驯服茶性，一等冷了立即滚汤冲泡，倒入白瓷盏中，其色其味仿佛百金素兰沐雪而下。张岱将这款茶命名为蓝雪茶。市场给出的回应比预期更炽烈，蓝雪茶红了，红到什么程度？四五年间，蓝雪茶三字如野火燎原，月中茶客弃松萝而直饮蓝雪，松萝茶商不得不降价销售，甚至将自家茶叶改换蓝雪标签。而张岱提携店招便可带来名人效应，有一家卖蓝雪茶的茶馆，茶香激进，张岱取宋代书画家米芾“茶干陆有兄”的诗意，欣然为这家茶馆起名陆兄。作为精致生活的意见领袖，张岱以蓝雪茶创造了一个商品符号，更引领了一种文化时尚。这场无意间引发的商战，让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转化为文化话语权和商业势能，使江南的茶叶市场上演了一场消费迭代。

0: 1638年，明崇祯11年的一个秋日，秦淮河水在桃叶渡口泛起粼粼波光。42岁的张岱船刚抵岸，此行他是来追星的。名震江南的闽问水，又号银老子，坊间传言他茶不入口，即能辨优劣，煮的茶更是登峰造极。日影西斜时，张岱叩门求见，闽问水不在，等了许久主人才回来。张岱颇有些意外，原以为是位翩翩少年，怎料是一婆娑老者。宾主相见还没聊几句，闽问水忽然拍额而起，哎呀，老朽的竹杖忘在渡口了。可张岱寻思，今日怎能空手而归？只等到更鼓初定，闽问水才踏月归来。
1: 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公子怎么还在这里？为何等这么久啊？
1: 久慕先生大名，今日不饮问老茶，绝不去。
0: 这句话如蜜月般叩开了茶室的门扉。闽问水亲自当炉煮茶，动作快如疾风。第一盏茶汤清出时，灯下观察，汤色清透，香气满是浮动。
3: 请教，这茶产自哪里？
2: 此乃阆苑茶。

0: 莫要骗我，这茶是阆苑制法，味道却不是。
1: 那公子认为这是何茶？
0: 可是罗戒，
1: 奇妙，
0: 这茶是用什么水泡的？
1: 取自汇泉水。
0: 先生莫要骗我，汇泉距这里千里之远，泉水历经劳顿而味不变，怎么可能？
1: 不敢怠慢公子，取汇泉水时一定要把井淘洗干净，宁静之夜等新泉涌起迅速取水，再用层层山石铺满瓮底，风平浪静之时行船运水，这样便能使汇泉水始终保持升仙状态。
0: 原来如此。
2: 茶过三巡，明问水起身捧出一壶新茶斟满，
0: 香味浓烈，入喉醇厚，这是春茶，方才喝的应是秋茶。
1: 老朽年已七十，精通茶事五十余，从未见过像公子这般精于赏茶鉴茶者，真是无人能及呀。
0: 惭愧惭愧。来，小杯不过瘾，起大杯。
2: 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让两位茶痴从此结成了忘年交。这场知音之间的较量和确认背后，涌动着明代茶室的璀璨星河。

的魔力，甚至重塑了江南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十七世纪初，第一箱中国茶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抵阿姆斯特丹，贵族们为这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而疯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白金汉宫举起古瓷杯，英国贵族们竞相效仿的姿态引发了欧洲的茶叶热潮。那些被装入青花瓷罐的江南春茶，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畔的下午茶会上酿出了影响深远的茶叶金融。德育之音，所有被时光消磨的苦心工艺，顷刻间无比值得。张岱的绍兴老乡，这位姓陈的老兄，是个十八般农事技艺样样精通的高人。沟渠围起来的园子便是他的用武之地。张岱每年必会亲自造访陈氏的园子，不为别的，单为他家上百株橘树。主人种橘有讲究，色青的，味酸的，不在树上红的，不经霜打的，不连地剪下的，统统不摘。但凡他选摘的，必然是橘皮饱满，颜色深黄，果瓤紧实爽口，筋络撕开，橘瓣就会脱落，味道更是甘甜鲜美，秒杀别家橘子。这等美味，张岱宁可买得迟，买得贵，买得少，也非买不可。张岱储藏橘子也有秘方，用黄沙缸垫些稻草或干松叶储藏起来，过了十来天，草叶有潮气了就更换，这样藏到来年三月底还甘甜脆爽，宛如新摘。

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当代留存至今的五律祖诗《咏方物》36首，所咏皆是菱、藕、蚕豆、茭白、栗子之类的地方特产。正是这些鲜少入诗的寻常方物，在张岱笔下散发出隽永诗意，不辜负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亦珍重对待人附加于食材的劳作与智慧，才是对造化灵秀的最好回馈。张岱存世诗文遍涉20余种文体，但其中有2篇有关饮食的最为独特，用了唯有帝王诏令才能用的至尊文体“至”。不仅如此，这2篇至文都是以“朕”自称的册封之文。是什么让他胆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细测穰侯志，细测介侯志，张岱以一个“细”字化解了至文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罪。那么他以戏谑之笔册封的王侯又是何方贵人呢？原来他册封的穰侯竟是风波清凉、病除消渴的水果橘右丞。战国时秦国功臣魏冉因为食邑在穰，号称穰侯，张岱借此册封果然甘甜的橘右丞。而他册封的介侯则是生平酷爱的茶，至文煞有介事的称茶为平川伯甘露，因救民于水火赐以领地，介侯之号或许得自民亲贡茶宜兴产的介茶。这2篇文采飞扬自肆、倾注着满腔挚爱的至文，写得洒脱放旷而又诙谐幽默，或许是对张岱自称茶饮橘虐最好的注解吧。1649年，江南乡土景致已随着王朝更迭渐遭变迁，张岱回到绍兴龙山脚下，故园尽失的他感慨道：如今的野菜粗粮都是当年吹金转玉的代价啊。这话中不无自嘲，但又何尝不是对曾经追求极致美食的深刻反思呢？张岱写下了一首诗：见日柱家茶不能买，嗅之而已。当年研制日柱蓝雪茶名胜一时，已经恍如隔世，如今一贫如洗，只能嗅一嗅茶香了。不过如此窘境，张岱写来却丝毫没有悲苦，相反他从容道出了为茶筑史的野心：烹月恐不伦，乃为筑茶史，遂使身后名，与茶相终始。很遗憾，张岱做的茶史没能流传下来，仅存的序文末尾他说：我要让世人知道茶里的精微。乳酪凝霜光阴缓，蓝雪相识岁月温。大运河的漕船不仅载着稻米，更运送着整套生活方式，让珍馐酿作的风雅成为流通的货币。江南的茶山在张岱笔下苏醒，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美学植入大洋彼岸的日常。那些被张岱细细写下的全名、茶方、食单，是一道时空的裂缝，让后世得以窥见真正的饮食之道，不是如何去调和众口，而在

怎样用极致的用心劈开平庸的茧房，纵使人生动荡，世事巨变，也能构筑最后的美学堡垒。

张旦说，城市局每年可换得白匹丝绢，不愧木奴。为什么称橘树为木奴呢？三国时东吴大臣李恒常常想置办点家产，妻子却说这不是大丈夫所为，李恒只好密请家奴在四周种下了千棵柑橘，临终时才嘱咐儿子，我在四周种了千头木奴，足够供养你们日常用度了。橘树长成，李家靠着这些橘树岁入颇丰，家道殷实，这之后橘树就有了木奴的别称，这个别称随文人笔端流传千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长城巍峨万里，是守护的脊梁。丝路绵亘欧亚，是沟通的纽带。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潜心多年探寻长城与丝路交织的密码，

0: 在他眼中，每一座雄关，每一处风水，都是解锁千年时光的钥匙。
1: 通过这一条丝绸之路，我们的文化、瓷器啊、丝绸啊、纸张源源不断往西方去。西方游牧民族的这些，比如说地毯呐、还有它的玻璃器具啊、香料啊，都是通过长城保护下相互交流来的。那么这个路上一直原来都有少部分的这部落的这骑兵来侵扰，但是修了这长城以后呢，同时呢也是迎接各国使团来访。也是为国际商贩铺路，它已经成为国际互相交流的一个纽带。
0: 望向这条古老通道的时光深处，当丝路卫星生发在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先声已然交响，哈萨克斯坦这片草原、戈壁与绿洲交织的疆域，正是这古老交响的璀璨一章。

0: өзіміздің алдымызға мақсат қойдық。
1: 担任伊塞克国家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的十五年里，古利米拉遍访当年考古发掘的亲历者，联系德国、丹麦、俄罗斯顶尖研究所，开展 DNA 分析，探寻黄金武士背后的乾坤天地。微观镜头下，这枚刻有太阳神密特拉的戒指，代表着神权与崇高的地位。头饰间，四支箭簇分指四方，昭示着叱咤四方的威严。帽子最顶端，一只黄金山羚羊昂首挺立，这是自由与接近苍天的象征。腰间短剑上，山羚羊、虎头、鸟类等动物纹饰依次排列，将草原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凝固成永恒的艺术。
2: 古今中外，早期的人类对于自然和动物都认为它们是具有灵性的，认为它具有庇佑、守护种种这种职能，还有美的这种诉求，所以它是把精神的这种信仰、图腾的崇拜、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身份地位的标示，种种功能融为一体。
1: 如今，黄金武士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图腾，它诉说着草原文明的辉煌过往，每一道纹路也镌刻着游牧民族的深邃智慧。对自然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深深烙印在人类文明基因中，也在古老的东方开启新的对话。2024年，黄金武士跨越万里来到了中国天津，一场黄金武士与富饶草原的展览向中国观众敞开了大门。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卡拉姆卡斯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也全力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天津的落地。
3: я прошлый раз была, но в нефритовом зале не смогла

0: о дүниелік, яғни адамдардың аспан мен космоспен байланысы ғана емес, жалпы планетадағы халықтар арасындағы бірлестік байланыстың нышаны деп айталамыз. Болашаққа үлкен үмітпен қараймыз.
1: Чаң чаң чыша. Чао Чэн 继续找寻着尘封的历史，亲笔勾画的悬泉制图像跃然眼前。汉家公主远嫁乌孙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文明的交响从未停止，跨越山海，共享繁荣，生生不息。
2: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巨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

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细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

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他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悍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窝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他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

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

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 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 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0: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

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

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她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她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雕的领地。他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他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它的耳中。 原来是老邻居杜鸦，它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它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

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旱獭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旱獭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易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面对雪崩，杜鸦没有慌张，甚至有些高兴。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

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8: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

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 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

翼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翼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它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 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 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 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 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 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

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

0: 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

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它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它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

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它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鼻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鼻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鼻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

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它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纹玉螺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它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它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风向来沾着人间烟火气，屈原招魂赋里的美食令人啧舌，炖甲鱼、烤羊羔、醋溜糊、油炸燕，一道道硬菜与浪漫文风毫不违和。苏轼贬谪到哪里，就用哪里的食材研发新菜，东坡肉、东坡豆。

吃出豁达旷味。袁枚的网红餐馆有300多道私房菜，一部《随园食单》写尽江南舌尖上的鲜美。张岱则以一句“月中清蝉，无过渔者”的狂言，将文人的风雅时事推向了极致。江南吃货，第一必须是我呀！且看这份得自大半个中国的张岱严选。北京的苹果果黄类马叶松，山东的羊肚菜秋白粒文官果甜菜，福建的福聚饼牛皮糖红葫芦，江西的青根风车府，山西的甜瓜菜，苏州的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儿糖白圆甘露，嘉兴的马叫鱼脯桃仁黄曲，南京的烤樱桃桃门枣地里团莴笋团山楂糖，杭州的西瓜鸡豆的花甲，九牙玄子糖心蜜橘，萧山的杨梅纯菜鸡鸟清洁方式，诸暨的香梨樱桃苦梨，嵊州的绝粉汽水浓油糖，临海的枕头瓜，台州的马辣汤椒条肚，浦江的火肉，东阳的南枣，山阴的破糖笋，谢居独山林，河西三江豚头白鸽江鱼石鱼李和斯。一口气列完16定58种美食后，一丝歉疚油然而生。我每天为口腹之欲谋，真是罪孽深重啊。

0: 的蟹，壳如盘大，似鳌巨如泉，小脚露出，油油如银眼，高腻堆积如玉之破蟹，吃一轮再煮下一轮。炉火上煨着肥辣鸭牛乳酪，黄酒浸泡的醉酣剔透如琥珀，鸭汁煮出来的白菜像笋一样鲜美，应季的秋果、蟹菊、蜂蜜、蜂铃当然少不了。酒是玉壶冰，蔬菜是冰坑产的笋，主食是余杭新米煮的饭，喝的是最时心的蓝雪茶。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所有的配菜都是为了烘托那惊心动魄的咸。这是食蟹者的江湖，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文明的暗语。食蟹工具蟹八件正是在明代发明和流行起来的，锤、对、钳、铲、尺、叉、刮、针，将寻常饮食化作指尖的兵法，完成了品味与审美的珠联璧合。这样的蟹会在此后的400年中不断上演。鲤鱼雅号蟹仙，每年早早存好银子以作买蟹之用，戏称为买命钱。从蟹市初开吃到收梢，还要用糟蟹、醉蟹延续醇香。袁枚说蟹衣独食，却又创蟹肉藏壳蒸蛋的妙法，让膏肓在蛋液里换味重生。《红楼梦》中藕香蟹伴蟹宴，吃鳌更喜桂阴凉，泼素雷浆性欲狂的佳句，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文人对极致之味的追逐成了琐碎日常里不朽的文章，那些近乎执拗的讲究就像案头反复推敲的诗句，是对生活之美绝不肯将就的致敬。
1: 乳酪，香甜的乳酪，
0: 市井贩夫叫卖的乳酪，在张岱口中总缺了三分清气。他深知新鲜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根本，这位翩翩公子为了一口心仪的乳酪，索性在自家后园辟出牛栏，亲自养了头牛，当起了牛官。奶牛要到19世纪晚清时

0: 才从欧洲传到中国。十七世纪张岱豢养的品种大概率是江南常见的黄牛或者水牛。夜半时分，他用盆接了牛乳静置，等到天微微亮时，经过自然发酵，乳花已经长起齿鱼。趁着这新鲜劲儿，松柴点火架起铜锅，把牛乳倒进去煮。接着张岱将自己发明的蓝雪茶汤掺入奶中，按照一斤奶四杯茶的比例兑成奶茶，反复煮沸，直熬到玉液珠胶，鳕鱼霜腻，吹气胜蓝，沁入肺腑，奶茶成功变身。这独家秘制的乳酪只把宾客们吃得连连叫绝。正如明代思想家李治所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今天当我们在咖啡馆搅拌着拉花拿铁时，或许该像四百年前牛栏里的身影摇敬一杯，因为那夜半的牛栏里有张岱对平庸饮食的不妥协，有中国人对生活可能性的无尽探索。新采的芦笋尖挂着露珠，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但在张岱的餐桌上，它的存在是为了辅佐一道致命的诱惑——河豚。俗话说，不食河豚不知鱼味，食了河豚百鱼无味。可这肉质鲜嫩鱼美的河豚偏偏含有剧毒，莹白如凝脂的河豚肝毒性尤甚，于是吃河豚成了尝鲜和送命之间的博弈。北宋诗人梅尧臣生于江南宣城，但他就坚决反对吃河豚。嗟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虽说拼死吃河豚，毕竟此等美味值得一吃，但不值得一死啊。为食河豚肉，先寻芦笋尖。现代科学并没有证据直接支持芦笋解毒，解河豚之毒在于能否精准剔除所有含毒部位，排进血液。但芦笋解毒法颇有来历。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说，芦根主之，服之即解。唐代药王孙思邈也有类似的偏方。苏东坡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食的诗句，暗藏着相生相克的秘密。可即使找到了解毒的秘方，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夜来将拼死，早起复先然。昨夜一腔孤勇吃了河豚，早起发现还活着，大叫一个开心呐。拼死吃河豚，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对生之热烈最赤诚的注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何尝不是一部为了极致美味不断试错、不断逼近真相的史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谁能料到，张岱对极致口味的追求竟引发了一场席卷粤中的商战。商战的焦点便是曾在他家蟹宴上压台登场，也曾在乳酪的秘制中画龙点睛的蓝雪茶。故事的起点是日柱山的春日，曾是越王勾践铸剑之地的日柱山产出的雪芽茶叶带着一股金石般硬朗的气息。宋代欧阳修称赞两浙之茶日柱第一，王石鹏评点龙山瑞草日柱雪芽为双绝。但到了明代，安徽的松罗茶因制法先进在市场上迅速崛起。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张岱脑海，为何不将松罗茶蜜观水色则如秋月霜天薄雾出秀。惊喜之下，他赶紧拨开井口蔓草，细泉二字赫然显现，笔势遒劲，竟像是王羲之真迹横越千年。张岱变水也有独家秘法，水入口从舌尖和上颚之间经过，就能辨别是否真细泉。曾有水夫用其他井水冒充，张岱不光一啜即变，还能点出是用哪口井水冒充。当雪芽遇见细泉，真正的神来之笔还在熏制之时。张岱发现单用细泉水冲泡香气太浓，而掺入适量茉莉以长口刺欧驯服茶性，一等冷了立即滚汤冲泡，倒入白瓷盏中，其色其味仿佛百金素兰沐雪而下。张岱将这款茶命名为蓝雪茶。市场给出的回应比预期更炽烈，蓝雪茶红了。红到什么程度？4-5年间蓝雪

茶三字，如野火燎原，月中茶客弃松萝而直饮蓝雪。松萝茶商不得不降价销售，甚至将自家茶叶改换蓝雪标签。而张岱题写店招便可带来名人效应。有一家卖蓝雪茶的茶馆，茶香几净，张岱取宋代书画家米芾“茶干陆有兄”的诗意，欣然为这家茶馆起名“陆兄”。作为精致生活的意见领袖，张岱以蓝雪茶创造了一个商品符号，更引领了一种文化时尚。这场无意间引发的商战，让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转化为文化话语权和商业势能，使江南的茶叶市场上演了一场消费迭代。

0: 1638年，明崇祯11年的一个秋日，秦淮河水在桃叶渡口泛起粼粼波光。42岁的张岱船刚抵岸，此行他是来追星的。名震江南的闽问水，又号银老子，坊间传言他茶不入口，即能辨优劣，煮的茶更是登峰造极。日影西斜时，张岱叩门求见，闽问水不在，等了许久主人才回来。张岱颇有些意外，原以为是位翩翩少年，怎料是一婆娑老者。宾主相见还没聊几句，闽问水忽然拍额而起：“哎呀，老朽的竹杖忘在渡口了。”可张岱寻思，今日怎能空手而归？只等到更鼓初定，闽问水才踏月归来。
1: 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公子怎么还在这里？为何等这么久啊？
1: 久慕先生大名，今日不饮问老茶，绝不去。
0: 这句话如蜜月般叩开了茶室的门扉。闽问水亲自当炉煮茶，动作快如疾风。第一盏茶汤清出时，灯下观察，汤色清透，香气满是浮动。
3: 请教，这茶产自哪里？
2: 此乃阆苑茶。
3: 莫要骗我，这茶是阆苑制法，味道却不是。
2: 那公子认为这是何茶？
3: 可是罗界。这茶是用什么水泡的？
2: 取自汇泉水。
3: 先生莫要骗我，汇泉距这里千里之远，泉水历经劳顿而味不变，怎么可能？
2: 不敢怠慢公子，取汇泉水时一定要把脊淘洗干净，宁静之夜等心血涌起迅速取水，再用层层山石铺满瓮底，风平浪静之时行船运水，这样便能使汇泉水始终保持升仙之态。
3: 原来如此。
0: 茶过三巡，闽问水起身捧出一壶新茶斟满，
3: 香味浓烈，入喉醇厚。这是春茶，方才喝的应是秋茶。
2: 老朽年已七旬，精通茶事五十。

0: 从未见过像公子这般精于赏察鉴察者，真是无人能及呀！
1: 惭愧，惭愧。
2: 来。
3: 小杯不过瘾，起大杯。
4: 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让两位茶痴从此结成了忘年交。这场知音之间的较量和确认背后，涌动着明代茶室的璀璨星河。

的魔力，甚至重塑了江南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十七世纪初，第一箱中国茶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抵阿姆斯特丹，贵族们为这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而疯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白金汉宫举起古瓷杯，英国贵族们竞相效仿的姿态引发了欧洲的茶叶热潮。那些被装入青花瓷罐的江南春茶，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畔的下午茶会上酿出了影响深远的茶叶金融。德育之音，所有被时光消磨的苦心工艺，顷刻间无比值得。张岱的绍兴老乡，这位姓陈的老兄，是个十八般农事技艺样样精通的高人。高举围起来的园子，便是他的用武之地。张岱每年必会亲自造访陈氏的园子，不为别的，单为他家上百株橘树。主人种橘有讲究，色青的，味酸的，不在树上红的，不经霜打的，不连地剪下的，统统不摘。但凡他选摘的，必然是橘皮饱满，颜色深黄，果瓤紧实爽口，筋络撕开，橘瓣就会脱落，味道更是甘甜鲜美，秒杀别家橘子。这等美味，张岱宁可买得迟，买得贵，买得少，也非买不可。张岱储藏橘子也有秘方，用黄沙缸垫些稻草或干松叶储藏起来，过了十来天，草叶有潮气了就更换，这样藏到来年三月底还甘甜脆爽，宛如新摘。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张岱留存至今的五律祖诗《咏方物》三十六首，所咏皆是菱、藕、蚕豆、茭白、栗子之类的地方特产。正是这些鲜少入诗的寻常方物，在张岱笔下散发出隽永诗意。不辜负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亦珍重对待人附加于食材的劳作与智慧，才是对造化灵秀的最好回馈。存世诗文遍涉二十余种文体，但其中有两篇有关饮食的最为独特，用了唯有帝王诏令才能用的至尊文体至。不仅如此，这两篇至文都是以朕自称的册封之文。是什么让他胆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细册穰侯志，细册介侯志，张岱以一个细字化解了质文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罪，那么他以戏谑之笔册封的王侯又是何方贵人呢？原来他册封的穰侯竟是风波清凉病除消渴的水果橘柚橙。

战国时秦国功臣魏冉因为实力在壤，号称壤侯，张岱借此册封果壤甘甜的橘右丞，而他册封的介侯则是生平酷爱的茶，志文煞有介事地称茶为平川伯甘露，因救民于水火赐以领地，介侯之号或许得自民亲贡茶宜兴产的介茶。这两篇文采飞扬自肆、倾注着满腔挚爱的志文，写得洒脱放旷而又诙谐幽默，或许是对张岱自称茶饮橘虐最好的注解吧。1649年，江南乡土景致已随着王朝更迭渐遭变迁，张岱回到绍兴龙山脚下，故园尽失的他感慨道，如今的野菜粗粮都是当年吹金转玉的代价啊。这话中不无自嘲，但又何尝不是对曾经追求极致美食的深刻反思呢？张岱写下了一首诗，见日柱家茶不能买，嗅之而已。当年研制日柱蓝雪茶名胜一时，已经恍如隔世，如今一贫如洗，只能嗅一嗅茶香了。不过如此窘境，张岱写来却丝毫没有悲苦，相反他从容道出了为茶筑史的野心，烹月恐不伦，乃为筑茶史，遂使身后名，与茶相终始。很遗憾，张岱做的茶史没能流传下来，仅存的序文末尾他说，我要让世人知道茶里的精微。霜光阴缓，蓝雪相识岁月温，大运河的漕船不仅载着稻米，更运送着整套生活方式，让珍馐酿作的风雅成为流通的货币。江南的茶山在张岱笔下苏醒，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美学植入大洋彼岸的日常。那些被张岱细细写下的全名、茶方、食单，是一道时空的裂缝，让后世得以窥见真正的饮食之道，不是如何去调和众口，而在怎样用极致的用心劈开平庸的茧房，纵使人生动荡，世事巨变，也能构筑最后的美学堡垒。

张岱说，陈氏渠每年可换得白匹丝绢，不愧木奴。为什么称橘树为木奴呢？三国时东吴大臣李恒常常想置办点家产，妻子却说这不是大丈夫所为，李恒只好密遣家奴在四周种下了千棵柑橘。临终时才嘱咐儿子，我在四周种了千头木奴，足够供养你们日常用度了。橘树长成，李家靠着这些橘树岁入颇丰，家道殷实。这之后橘树就有了木奴的别称，这个别称随文人笔端流传千年。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其

0: 造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长城巍峨万里，是守护的脊梁。丝路绵亘欧亚，是沟通的纽带。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潜心多年，探寻长城与丝路交织的密码。在他眼中，每一座雄关，每一处风水，都是解锁千年时光的钥匙。
1: 通过这一条丝绸之路，我们的文化、瓷器啊、丝绸啊、纸张源源不断往西方去。西方游牧民族的这些，比如说地毯呐、啊，还有它的玻璃器具啊、香料啊，都是通过长城保护下相互交流来的。那么这个路上一直原来都有少部分的这部落的这骑兵来侵扰，但是修了这长城以后呢，同时呢也是迎接各国使团来访，也是为国际商贩护路，它已经成为国际互相交流的一个纽带。
0: 望向这条古老通道的时光深处，当丝路卫星生发在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先声已然交响。哈萨克斯坦这片草原、戈壁与绿洲交织的疆域，正是这古老交响的璀璨一章。

0: 如今，黄金武士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图腾，它诉说着草原文明的辉煌过往，每一道纹路也镌刻着游牧民族的深邃智慧。对自然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深深烙印在人类文明基因中，也在古老的东方开启新的对话。2024年，黄金武士跨越万里来到了中国天津，一场黄金武士与富饶草原的展览向中国观众敞开了大门。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卡拉姆卡斯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也全力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天津的落地。
1: Я прошлый раз была, но в нефритовом зале не смогла побыть. Это у меня первый визит в нефритовый зал.
2: 馆藏呢有21万件套的文物，覆盖了应该说中国各个主要的文物类别。那么我们呢，
0: 循着文明交融的轨迹，卡拉姆卡斯再度踏足天津博物馆。
2: 这种我们叫镇馆。
0: 当与这些穿越时空的文物相遇，千年之前的草原牧歌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对话，正在天津博物馆的穹顶下悄然进行。
1: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артефак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вязывают степн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твом,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тва, которая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в Китае. Я в этот музей пришла, чтобы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артефакты,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являться схожими нашими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ми в музее артефактами.
0: 当天津博物馆展出的金鹿事件映入眼帘，那熟悉的充满生命力的草原艺术风格让卡拉姆卡斯倍感亲切。而走进另一间展厅，一件来自距今5000多年的古老文物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
3: 这件文物就是天津博物馆的这件极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也是天国21万件藏品当中最古老的藏品之一了。
0: 蜷曲如环首尾相连的玉猪龙散发着古朴神秘的气息，它出土于内蒙古赤峰一带，距今约6500到5000年，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背上的圆润小孔使其可作为祭天礼器悬挂胸前。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步入农耕初级文明，龙与猪被尊为水神，玉猪龙以猪为原型，又蕴含龙的神韵和力量，先民们用它求雨，祈求丰收。玉猪龙与黄金武士的出土地伊塞克虽相隔超5000公里，却同处北纬40度左右，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两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的古老文明。
4: 玉猪龙也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或者是巫佩戴着这些以玉制成的美器，然后呢达到绝地通天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希望能够达到风调雨顺，跟黄金武士的他们的这个文明，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这种都是相通的。
0: 袁伟来自天津博物馆的玉器专家，一位深耕玉文化研究鉴定数十年的学者，早在2004年，他参加中国玉学玉文化研讨会，就关注到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东亚玉器图腾的潜在精神关联。不仅仅是玉猪龙，动物纹饰在中华文明的艺术长河中比比皆是。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敬畏宇宙的生存智慧，更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不同地域对和谐共生的共同追求。这种跨越时空地域的精神共鸣

0: 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
1: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大概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和平利用，建成了核电站。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想啊，氢弹成功以后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实现受控核聚变，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0: 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啊，这样的话啊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哎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电3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克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的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你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2: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3号面向全球开放。
3: 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0: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那个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武律。

0: 尾狐非常的好看，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玉，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脸，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它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是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
2: 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3: 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尘，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奁指的就是妆奁。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3: 爸爸。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

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旱獭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旱獭。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杜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

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六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他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

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 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 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刻。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0: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肯过门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旱獭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旱獭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旱獭不敢放松警惕。旱獭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旱獭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旱獭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他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翼翎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翼翎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

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它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

0: 时间太长的话，这胶带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汉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它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他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路通常只有夏天带

埋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

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旱獭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儿、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4: 来来来，
5: 时间到，吃点啊！
4: 改时，因爱而生。
6: 从红茶诞生到兼具酶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酶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6: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9: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地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杜鸦在旁边的另一具尸体上饱餐了一顿，心情不错，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林，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授精。

0: 每对狸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狸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狸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菊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 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 这只雌性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果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

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1: 你这小弟咋这么点儿？
0: 弄堂小巷、露天棚室，每个人都是寻常生活的诗人。采撷食材，烹煮人间烟火，日子在砧板与灶台间氤氲成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2: 买这个时候的土地呢，它这个月底了，有一些骨子也有亲戚认识。
0: 尼泊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3: 你不会知道。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要不要，牌面交给你。我上那边去看朋友嘛。
1: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地以硬外合上下协作。这样子个马车的车，2块钱就，但是跌了。啊啊啊！啊，啥事的？光天掉么子，这马子就是那个，俺拉么的可。这趟从浦雄开往攀枝花南的一乡情。 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七十六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 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卖点儿，再买一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 掌大小，沸水十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娥无极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娥无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不心里吃吃的吗？请你们
1: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娥无极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梁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
3: 哎呀呀呀！
2: 这个呢，无极路是无极，
1: 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娥无极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4: 你那个木匠子你知道吗？那就买了哇。
2: 那是买。
4: 你那么小的呢？
2: 这个是牛口子。
4: 牛口子咋个吃呢？
2: 牛口子对鸡对肉。
4: 好香哦。
2: 野生的这个

0: 是那种儿式快递号。
1: 谢谢谢谢。
2: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九炖之后的粉糯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3: 那去吧。
4: 大哥，大哥，
5: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这个喝了呢。阿上人家走路了，是吧？专门不路走。
6: 阿姐，你去吧。
5: 阿姐刚，阿姐急了，你们这样的走。
2: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格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俄武吉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1: 都是悠悠的开车路的的。
3: 很硬啊。啊，我知道了，知道。没错。哎。那肯定啊，还不在西川湖吗？
1: 啊，我那个马车子不靠到你，真的感觉我们都是啊，我们在这屋，这屋路子是我们在的呢。啊，一次所有苦的打，啊，一次所有苦的打手。
7: 你看我啊，我不要出来过
1: 啊，你这边看着一次了一次了。那看看
2: 不下了。竹筐里的凉山乌金珠让罗俄无极从卖家变买家，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1: 750里。
2: 再过4站就是西昌，正值凉山彝族火把节，一买一卖，大姐有着敏锐的生意头脑，火把点燃城市的狂欢，也让大山的食材登上面向世界的舞台。乌金珠，一指宽的油边如玉带般晶莹，彝族人轻刮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绿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8: 哎，这一天没有货了，快点！
9: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10: 切你那谁能切出
1: 来？老！
2: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1: 哦哟，这边蒙珠怪多，又高又泥。
2: 盐霜浸润7日，让蛋白质凝聚，卵珠晕染琥珀光泽，墨囊里封存着最浓烈的海洋气息。
1: 蒙的那天天干来吃哦，实在是味道多个赞。

0: 无论剁碎成泥，还是整只入菜，都是鲜味永不缺席的法宝。五个月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零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铃。
1: 来便宜了，没错，卖蔬菜啊，
2: 便宜了，五毛花，
3: 便宜了。
1: 你就越这么张罗，他笑跑了呢，咋整？
0: 早市里人头攒动。
1: 看家家买的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
0: 对菜农们来说，国庆七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2: 又甜又脆，大萝卜，你整一块你尝尝，快点吃，我还切一刀碎的呢。哎呦我的妈，你说揣着就得了，接来吧。
0: 有人主打感情牌，
2: 来来来，给我们照一个来。啊，我们是无友。
0: 也有人标榜实惠，
1: 你这小心眼这么大点儿，我。
4: 咱家俩不都谁心眼小？
1: 谁扒谁心眼小？别拽着，别拽着，别拽着。看我这，这外菜嘛，人都烧回去了。
2: 你俩可坐好了啊！
0: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于买卖的坦诚相待。
4: 一整那腌的酸菜好长毒啊，也不好烂的。
1: 这醋它就拆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0: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家厨房的风向仪。酸菜与菜干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5: 近期无绳野生菌将陆续上市，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求诊。
0: 顺应四时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七月，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轮小高潮。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伺机捡漏。我们餐桌上70%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
6: 这个是金太姐，
7: 然后福赞
8: 行得很。
0: 您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您得有双慧眼。
9: 咱们大多数都是高脚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0: 食菌辨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10: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11: 这个东西如果焯不熟的话，就是容易结硝嘞。
0: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

0: 任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至15分钟以上，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
1: 这个青头节没发展，今天从选品再到运输环节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就不给他发货。
0: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1: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质量怎么出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啊、
2: 好几年没小姨了，压场茅坑看不到莲花命中吹出来啊。我这是你赶快去再绕绕看。
0: 7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3: 相当瘦，
4: 因为长得慢得很，最瘦的有20天左右。
0: 小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他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5: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场雷雨能否唤醒郡王？这个深约3米的大坑以前是个水塘，因为湿气更重，里面的郡王有可能比地面上更早现身。干巴操包格郡，俗称干巴郡，

0: 是在中国发现并用中文拼音命名的野生菌之一，因为积累了50多种挥发性化学成分，细闻有山川草木的气息，兼具瓜果蔬菜的香甜，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酒香，最为复杂的香气让它成为云南本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菌王。
1: 甘巴卷从离开泥土那一分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甘巴卷还有的那个香味慢慢的弱化。
0: 今年品质如何，此刻格外紧张。
1: 香，泥脚也干净，金黄色的，很新鲜，但是判断它的鲜度还不行，我拿在手里没扎到我的手，我感觉差着一点，哎，一下扎到我的脸，就活该了。搬开，擦得很清脆，会香。这还闻起来呢，就是甘巴卷特有的香气就在里面，我认为是顶级甘巴卷。
0: 验收合格，丁俊熙带着工人慢了下来，气定神闲地将甘巴菌拆成小块。说好的和时间赛跑呢？
1: 甘巴菌处理起来它就是汗沙非常多，我不要你小你，我要求你呢，你慢慢再慢，你就一定要刮干净。
0: 一旦完成精细清理，大家伙灵针起手，瞬间提速。
1: 你们看看几点了？10:30，11点就要走了。越快越好，有多快有多快，快快快！
0: 7个小时，林俊熙一路陪跑，直到郡王光纤启程。木水花市场位置四通八达，凌晨采收的甘巴菌在当晚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而在昆明本地，人们近水楼台，必然得享最一手的滋味。甘巴菌离开土地的时间越短，奇异味道的挥发性就会越强。只需2两，焙干水分激活香气，搭配云南火腿，就能把一盘炒饭点化为这个季节最热门的头牌。但在身为甘巴菌行家的林俊熙看来，这转瞬即逝的鲜也可以被保存起来。品相好的菌子发给客户，剩下细碎的也不能浪费。搭配韭菜花蕾和秋北辣椒，再加以红糖平衡增鲜，倒入白酒腌渍半月，坛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2: 野生菌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0: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3: 削皮，
4: 这个不能这样。
5: 回家炒的，又小又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6: 我该小米啊，我不剥好，看一下看唔开，我就拿去传播。
7: 这边唱竹片啊，准备一下，
8: 介绍你卖瓜家庭老多。
0: 现代生活节奏，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正是这些大隐于市的高手擦亮了菜市场的金字招牌。凌晨3点，菜贩们按时上货，我们一般无缘见识，却是张小红的日常。
9: 你要管呗，吃辣的吃的就毛辣的，
10: 这是辣子头的，是特别好吃。
11: 哎呀，我一般3点2点钟就要去来买团，要早把的起来到买的个好个团的。
12: 老板有心血管？
13: 心血管要几根？
12: 有几根要几根？

0: 听说观音山地区是一根，给这个四大柱。对不起，一大柱上面就是医疗建设。
1: 这个才是他们个样板型。
0: 哈哈哈！好，包括啊，包括。像我跟你说的，俺安徽就满大，满到国家都是从这这里传过来的。
2: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太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0: 这个菜我给我晒个零钱吧，买一把都出来了，给我搞定了。
1: 好好好好好，
2: 那你给个搭配哈。
0: 我把你炒了，交给我家。哦，以后能做俺谁的，好可以可以，搭配得很。
2: 就这样。
0: 我给毛炒蛋，五干娃娃都那么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那老的那个样，给你捂上，俺弄那个吃的满意。
2: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菜是早上九点。 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泰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3: 老子成一场一根都没跑。
2: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 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东。这种风靡太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 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一盘炒双脆。 需要6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2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凌晨3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3秒点化。腥气随着轻响消散，汁香伴着热气升腾。

0: 到青红现椒椒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干的，三个西安子，你晓得去乌拉德，搁在会长的饭店，那老公又还心咋修，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法就叫你发，边做边喝，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十桌客人，每桌至少十道菜。
1: 有压力的是，自个给自个下决心，做一桩事情一定要做好，三律也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做卡失望啊。
0: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0: 那磨牙子来给我帮磨，这干嘛堵呀？外面讲抬给一起，确实跟亲你哦，跟自家你哦。
1: 我刚我食堂做生意给他自家，有个都是很小的，都是去讲的。
2: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谁忙的时间，几不挨个问我，挨不去吃饭，远亲不如亲邻。
3: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4: 老板，加份酒水。
0: 好。哎，别给老板油壶，老板酒水了，快快点哈。
5: 阿婆子拿两斤牛舌来。
6: 好，进来，拿两斤牛舌来。
7: 好，马上来。
8: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7: 我们贵是那个时候了，现在感觉其实感觉不牛的事。
8: 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9: 保总大失所望，当初保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8: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2: 哦，那是
0: 来，继续来喝。
2: 来。
8: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1: 吃啥来。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生年，
0: 差不多养。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干有几个我们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块心。
7: 一下就。
3: 你看，跟你女说，妈妈，你的手怎么跟刀一样？
0: 我给哥几个每个人都买下来，
2: 我叫鼓包啊，穿的鼓中鼓，看的是个龙眼。
8: 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10: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8: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1: 哎呀，进来站站。
11: 我家到巴士大概30几米吧。
1: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20几年啊，买的跟子公公一样。
12: 跟渣渣，
1: 这跟渣渣吧。
11: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的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8: 始建于二

0: 是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1: 长头油啊，可以给他煲汤煲水，
2: 煲长头。
1: 你给他煲汤煲长头。
2: 是啊，长头上煲呀。
3: 我们高雄炖完了。
1: 高雄炖完了。
3: 好的，对。
1: 后宫，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2: 哇，谢谢。
1: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0: 得益于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他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1: 阿勇啊，
4: 哎，明天
1: 还搞大黄鲑鱼
4: 不？你那边？
1: 今天你才进到六只啊？
4: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1: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0: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1: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0: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好吃点啊！
12: 改食因爱而生。
1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5: 喜之郎举弱果冻。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2: 从今日开始，唔使再托支上三楼啦。
3: 最紧大家开心，
4: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5: 啊，可以翻翻嚟个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啦。
0: 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红街市开门第一天，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6: 当年是19岁，冇去过第二个。
7: 我阿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8: 我妈是卖虾嘅，所以咧就叫虾婆。而家咧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嘅，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7: 边度嚟噶呢啲扇？
8: 而家全部都系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濑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9: 嚟啦！改变好多，呢度系我阿嫲阿婆住个地方，间房。因为咧，我阿爷咧系红街市嘅稽查，所以咧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向红街市。我住到16岁。
0: Netta 的爷爷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广东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葡人。而竣工于1936年的红街市，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9: 红街市以前俾我咧系真系最高一个地方嚟啊！而家几多大厦？以前呢度冚唪都系田地，冇车过，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0: 虽无沃土千顷，却与祖国血脉相连。大地的馈赠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

0: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噶。
1: 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合的食俗，造就了澳门独有的饮食印记——土生葡菜。它融汇了本土食材、东方香料与西式烹调，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0: 我今日整血鸡，用咩鸡好啊？
2: 如果你稍微食淋滑啲咧，就最好呢个啦。
0: 好啊，
2: 好吧。
3: 新鲜鸡嚟噶，
0: 系
3: 五点钟到八点钟嚟到。
0: 即系你摸上去咧，即系好似新鲜鸡咯。
1: Netta 所说的血鸡，对鸡肉鲜度的要求极高。来自东南亚的黄姜粉和盐碎粉将水嫩的鸡肉包裹，葡萄牙空运来的冷冻鸡血是点睛之笔，白醋让血液中的铁离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0: 这个就是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了。
1: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4: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5: Yeah, one. This one.
1: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海洋河流的欢悦，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成就下一道澳门之味。人生酸甜苦辣咸，菜场最抚凡人心。如果觉得闷了、累了、乏了，逛逛菜市场吧。鼎沸的市集中，沉淀的欢喜正在发芽。
6: 来，我下眼睛。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

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它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他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他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

0: 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它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

这只却被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它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它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

0: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它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
1: 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

维持血液循环，他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他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底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4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底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底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

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暗滩，地势太陡的地方，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蟒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它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它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蟒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它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蟒，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蟒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

0: 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它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

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我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它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这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韭，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韭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

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豹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欢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欢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欢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欢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欢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这里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济于事。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障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金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

上输送着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鹅耳栗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它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

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

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膏。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老师，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0: 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7: 我干嘛？干嘛？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马上要烧的是一件乐器。古人把它的音色称为立秋之音。
1: 入窑前，水与土千万次充分交融，小小的泥坯挤满天地灵气，再经过一道漫长、热烈、单纯还有点霸道的淬炼，看似平平无奇的土瓶子长出了灵魂。

0: 秋天往往是一种沉思的状态，熏的深沉古雅让人回归宁静，哪怕一个音就可以很美。
1: 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依据制造材料的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8种，而八音之中埙是土音的代表，有着混沌初开的原初音色，恰似土地在节气流转中吞吐的呼吸，又被称作大地之音。
0: 它往往用最简单的音符来呈现最深邃的一种思想，外在的东西极简，但是追求内在的极大丰富。就像海面看上去很沉静，但是蕴含着一种能量，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
1: 然而这样一个充满哲思的民族乐器一度近乎绝响。
0: 一种热议以及持续的关注。
1: 赵亮在厦门大学从事古埙方面的教学研究将近10年。
0: 中国人对乐器的理解是很深邃的，诗经当中的这个伯勋仲词就用家喻户晓的乐器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和谐。
2: 南加州大学的那个礼堂演出的观众也1000多位吧，但他们呢知道这个胡琴啊、唢呐啊、鼓啊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尤其这个材质是以土为之。外国人说怎么泥土也能做成乐器呢？这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古代乐他感到有一种神奇感，都过来拍照啊，然后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听了呢，哎呦这么美啊，这鼓掌 wonderful。

0: 做主持人是82岁的布拉维教授，他说我演奏的这个勋呢，这是真正的中国音乐。
1: 在几次重要演出后，勋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被高校列入专业目录。
2: 特质的感觉

好，谷歌整个情绪变化很多样，有矛盾冲突啊，有相对比较欢快的，啊，我们可以试一下称为这个优舞的啊这一段。

0: 这种欢快是带有某种思想的欢快。
1: 预示后面项羽面对人生的波澜无力挽回的一种所谓的败局。所以呢，埙这个乐器呢，它的情感线条不是单一属性的啊，它是可以很丰富的，不仅仅是悲伤，同时它也很有力量。

0: 以往冷门的民族乐器开始在人群中升温，这股热潮甚至逐渐跨越海峡。
1: 在我们海峡对岸的陶笛跟埙啊，有着非常深远的不解之缘。从发音原理、材质，包括两岸的平时的各种交流活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陶埙、陶笛是一家啊，共同在为中国传统文化。
2: 还是蛮多的。
1: 经常会把埙呢比作一颗种子，
3: 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传统文化，有音乐的发展史，有人类对于世界的一些认知的改变。这个种子后可以衍生出长出很多东西来，只要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它就会有对未来的一种可能。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首乐曲叫《楚商》，取材于《古琴曲·离骚》，写的是屈原当时被流放以后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楚商》呢？它是跟楚国的商调音乐有关，商调就是以 re 为主音的调式。
2: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3: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
4: 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5: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2: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5: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1: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2: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1: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2: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中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1: 他说你们这个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2: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县炮师某部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6: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1: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2: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世

0: 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1: 84年的时候，整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钟乐团。
0: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人好乐，上至楚王宫亲，下至黎民百姓，都崇尚音乐和舞蹈。接下来，请欣赏编钟乐谱《楚声》。
3: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4: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0: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5: 非常开心啊，今天这个我感觉到我回到了40年前，现在一晃就快70岁了。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编进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好听一些。
4: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士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于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0: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而编钟位列8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0: 它是1000多年最有名的送别曲，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王维。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外的渭城客舍，王维送别友人远赴边疆安息，古代行旅艰难，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用短短28字道尽离愁。王维诗画俱佳，对音律也很精通，具有音乐美的诗词经谱曲立即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唐时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阳关曲道出人人共有的离别之情，在离别的筵席不断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他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
1: 朋友要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情感的表达已经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0: 王维送别友人1200多年后，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一群年轻人用编钟、编磬、古琴、笛箫这些中国最传统的乐器组合，全新演绎这千年的离愁。
1: 河南博物院这种音乐文物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物

0: 活起来。
1: 为了把文物变成可以聆听的历史，古乐团成员动手复原古乐器，重新编配散落古文献中的古谱。阳关三叠曲谱到宋代一度失传，在明清的古琴谱中，它以琴歌形式幸运流传下来。
0: 古代乐谱记述着诗歌原来的样子，这个阳关三叠，明清时期的琴谱都有收录，而且曲式的发展和流变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听。
1: 当音符从无声的古乐谱中走出，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0: 竹笛奏出一个前奏之后，就好像是带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春日里头，离别之前那么美好的景色。琴箫合奏是一个很完美的音乐组合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在浅吟，更容易形成情感的共鸣。

发展段有编钟编磬的音色，它好像是穿在我们这些乐器上的一颗颗的珍珠一样。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乐器，还听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里头的浮调。

0: 几杯，再喝一句，很有故事感，仿佛是两个友人在对话。主旋律重复三次，三叠三叹来形容离别了，我心里头黯然神伤的这种感觉。
1: 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当年主要靠唱流传于世，今天绝大部分只留下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多才多艺的王维，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音乐与诗歌无比繁盛的时代，也把今天的思念和感动放进这千年的诗与歌。
0: 中国是一个就是说诗乐的国度，这些诗词一定在你内心深处，当有一天这个音乐响起，一定会唤醒心底最深处情感传递的认同和共鸣。走进文物跟前，走向历史深处，走到田野考古现场，这样你的音乐里头才有厚度，负载着更大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延续不断，你通过我们华夏古乐团的演出，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仿佛像一条河的这种音乐历史延绵不断，一直到我们今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薄暮时分，梅花书屋院子里，主人张岱正手持一把宜兴紫砂壶为宾客斟茶。蓝雪茶的雾气在灯影中袅袅升起，座中人谈笑正欢，游客赞叹此湖面凹凸不平，形如老树求根，泥色沉入。

真的意境。众人传看，边摩挲边赞叹，却都不能断定出自谁手。张岱自信断言，此壶望而知为宫春也。宜兴优质的紫砂泥是烧制陶器的绝佳材料，随着明代炒青法制作的散茶兴起，取代唐宋的煎茶点茶，泡茶的茶壶才真正出现。紫砂茶具诞生后迅速进入了兴盛期，烧制工艺精益求精，造型亦千工百巧。那么这壶面坑洼起伏的纹路究竟是工匠技艺粗疏所致，还是别有意趣的匠心经营？张岱又为何能这般笃定断言其出自谁手？张岱仰慕的元代大画家倪瓒，居处有清密阁、云林堂，遍藏书画珍玩，入不了倪瓒法眼之人无缘得见。张岱于是给自己的梅花书屋取了另一个名字，云林密阁。这间密阁里藏着怎样一方天地，有多少故事从匠人指尖飘落于张岱的案头。

书房里的古玩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紫砂壶，众人在院中品茶的宫春茶壶与这些壶的韵味截然不同。宫春，晚明紫砂壶的开创者之一，紫砂工艺史上第一位留名的匠人，但在成为大师之前，他的身份是文人吴宜山的书童，主人唤他共春。共春陪同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见寺中一位老僧善用当地特有的紫泥烧制陶壶，便暗中偷学。这位金沙寺僧被后人视为紫砂壶艺的开山祖师。一天，共春灵感忽至，仿照金沙寺大银杏树的树影形状做了一把壶。没想到这种造型古朴天然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称共春壶。共春之后，紫砂壶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了，万历年间紫砂四大家之一石鹏的儿子石大宾。石大宾最初追摹共春，喜作朱朴的大壶。游历太仓时，他结识了诗书大家陈继儒，听了陈继儒与楼东画派朱明士品茗论茶之后，领悟到文人的美学趣味崇尚的是精致，于是风格一变，由大壶改至小壶。茶客们发现小壶精巧且香味不涣散。明代书画家冯可宾借茶笺中说，茶壶以小为贵，每刻小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石大宾开创了调砂法制壶，确立了泥片相接成型技法，制作出提梁壶、雕漆四方直壶、僧帽壶、三足如意壶、印包壶、扁壶、菱花壶等丰富的器型，让紫砂壶成了文人雅士书斋的标配。张岱好友陈洪寿的这幅品茶图中，炉上搁着一把单柄平底紫砂壶，正在煮水，炉旁的紫砂

壶便是用来泡茶的，画中人手上的品茶盏应该也是紫砂器。士大宾还培养出了一批弟子，个个大名鼎鼎，但他本人制的壶却传世无多。玉不惬意，碎制，制碎石流衣，皆不惬意，即意浮流。制壶人不追名逐利，但求极致无瑕的品质。士大宾一壶传世，万壶碎的执念，让紫砂壶从银器升华为案头青碗，在江南文人圈掀起必求珍惜、不藏俗物的风潮。当代案头的紫砂壶，何止供春壶、士大宾壶？一次，他从右弟山民手中夺爱，得了一把款式高古的壶，把玩一年仍然爱不释手，特地做铭文赞美它：色泽如暮日玉月，呼吸如歌谣汉玉，茶香如青山白云。紫砂壶从明朝初创至清朝繁盛，再到数百年后的今天摇火不息。太湖西岸的宜兴，紫砂壶手艺人仍以指尖续写泥土的诗篇。紫砂壶是匠心与文心的共鸣，是历久弥新的文化瑰宝。江南的春雨浸湿了书斋的窗棂，张岱案头一方竹雕笔筒在晨光中微微泛出温润的光泽。竹雕笔筒的制作者便是张岱在《夜航船·宝玩部》中称道：“南京所制竹器，以蒲仲谦为第一的蒲仲谦。”此刻，这位奇人正在南京三山街的竹器作坊里用刻刀改写工艺史。明初建都南京，迁都北京后作为流都的南京，手工业和商业仍然极为繁盛。商业街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闹市区的中心便是三山街一带。张岱是否也曾像秦淮夜访茶道高人闵问水那样赴三山街拜访过蒲仲谦呢？大概是吧，人与人成为朋友总有机缘。蒲仲谦也和闵问水一样，面貌古朴，卑躬和顺，但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匠人是三山街的隐藏大佬。这条街上得到他手艺恩惠做竹雕营生的有好几十人，奇特的还有蒲仲谦的选料眼光。他不取光洁挺拔的好竹段，尽挑些盘根错节的、竹节支离的、长了影流的。在旁人手里，这样的竹料只配扔进炉膛生火。张岱在《纠柴奇姑记叙》中说：“余有蒲仲谦，雕刻妙天下。”妙就妙在这些纠柴奇姑一经蒲仲谦手，稍加琢刻就成了巧夺天工的竹器。蒲仲谦竹器多用浅刻、简刻，他所创的金陵牌与多用透雕、深雕的嘉定牌，成为明中后期影响最大的两大竹雕流派。然而，极受当时人追捧、作品贵比金银的蒲仲谦，却很是贫穷，赤贫自辱。求购其作品的人，如果不合他心意，再怎么威逼他、利诱他，他也会直接置刀于地。与他成为朋友的张岱，分明读懂了那一刀一刻里读书人最真实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品德。

穿过岁月烟尘，竹雕大师蒲仲谦的杰作《八仙过海图》笔筒留存至今，想必经过了主人常年书斋把玩，竹面现出了血魄般的光泽。只见那削壁深谷，汹涌海潮之间，八仙驾一数根仙茶急流而下，人物之脸小如绿豆，却发眉毕现，活泼生动。张岱的笔筒里斜插着数柄竹骨折扇，明清之际折扇的锋利在当时的画作中留下过鲜活的注脚。名四家之一仇英的《清明上河图》里，重金雅扇的折扇铺招牌挂得鲜亮。清代宫廷画师徐阳《姑苏繁华图》中，多家扇铺沿河排开，行人腰间也别着素面竹骨折扇。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初到中国，就发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可以说，折扇是中国文人精心设计的社交语言，市井百姓用素扇纳凉，阔商豪富用金玉奇货为扇子装点门面，寒门学子持题诗扇拜谒名师。而张岱这样的世家公子所用往往是最朴素的竹骨扇，扇面却都是名家书画，比如文征明的山水，董其昌的提拔，开合之间就是一个时代极致的风雅。张岱诸公一文不足百字，却颇有深意。他说，竹与漆与铜与窑素来是人们看不起的贱工，而这些行业的工匠们一个个成名发家，得以与近身先生列作伉俪，所以人无贵贱，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这400年前的书写，恰似一脉不息的火种，与今人高扬的工匠精神遥相共鸣。这只古雅而又灵动的明代青玉雕螭松纹杯，杯身雕刻螭龙纹与松树图案，外壁以高浮雕工艺装饰八只姿态各异的螭龙。这只玉杯正出自张岱《陶庵梦忆》中列为吴中绝技之首的鹿子冈之制玉。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良玉虽极精湿，工巧则推苏俊。鹿子冈，明代苏州的琢玉大师，不仅琢玉技艺精湛，还将诗书画印的高雅艺术植入玉器。很难联想，鹿子冈的成功竟与大明王朝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大量海外珠宝，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珍珠、珊瑚等进入商品市场流通。鹿子冈大胆打破了材质的界限，将玉雕与宝石镶嵌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玲珑奇巧的风格，让坚硬玉石绽放出织锦般的柔美，大受世人喜爱。清代画家李承渊的这幅《玉作图》是当时玉器作坊的图文实录，不仅画了制玉人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名称一一注明。玉作技术已经十分成熟，12道工序构成了标准化、程序化的生产线。

笔下的吴中绝技，除了鹿子冈之治玉，还有报天城之治西，周柱之治茜香，赵良弼之治书，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里之治善，张继修之治琴，范坤白之治三贤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这天张岱很是焦急，他听闻绍兴市面上出了一块未经雕琢的蒲石，是块制砚的好料，卖家开价32两银。浙江一带收藏的好砚古砚早就被一位徽州人汪彦博收购一空。张岱曾经托好友秦医生寻觅砚石，都找遍了整个绍兴城，一无所获。这块蒲石的出现让张岱心动不已，可是此时他已经打点好了行装，正要动身去杭州，如何是好？张岱只得拜托好友秦医生去跟卖家交涉。秦医生怕看走了眼，也不敢妄自决定，就拿给张岱的堂弟张彦克针剑。宴客混迹古董行，掌眼功夫一流，谁知宴客看后很是不屑，怎料第二天就听说这块砚石被人买走了，原来连夜买砚的不是别人，正是宴客。宴客得手后立即请汪彦博为他制作，石头上大小6个白色孔眼被打磨成了众星拱月，这款砚台得名天砚。砚客心虚，怕被秦医生认出来，还特意铲掉了几颗星，但消息还是传了出来，秦医生懊恼极了。张岱一从杭州回来，急忙去堂弟砚客那里观看，但见这块天砚赤红如马肝沁血，背面隐约有玛瑙样的白丝，注墨无声而青烟自起，墨玉漫开时宛如星河。砚客这会儿也不心虚了，还得寸进尺让张岱撰写铭文。张岱也不计前嫌，写就写吧，就拿你这砚伺候笔墨。存史诗文中有67篇器物铭文，或是自己心爱之物，或是亲朋好友的藏品，其中关于砚台的竟有25篇之多，仅他自己拥有的就有宋砚、紫袍玉带砚、松节砚、石皮砚等，有几件张岱甚至写了2篇铭文。张岱爱砚甚于其他珍藏赏玩之物，或许因为这一方方砚台陪伴了一个文人漫长的书斋时光吧，在与笔墨的朝夕相伴间，见证了那些春夏与秋冬，那些欢欣与悲愤，见证了他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直至等身著书。书房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楠木匣子，却被人们称为四绝，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一段悲壮的往事。张岱出生时，这个匣子最初的主人沈维刚已经去世16年了。绍兴人沈维刚可是铁骨铮铮的人物，他曾官至礼科给事中，是嘉靖皇帝的近臣，有监察六部、纠弹官吏的职权，却因忠正刚直，
触怒了当时的权相严嵩，被投入狱中。

关就是18年。谁也没想到，深牢大狱之中，沈梅刚居然学会而且精通了工匠手艺。除了读书，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苦练技艺，经年累月雕琢器物。没有斧头和锯子，就用一块铁片日夜打磨，成了锋利刀具。一次，偶然得到一块1尺多的楠木，沈梅刚便把它雕琢为一套文具，包括3个大匣子、7个小匣子和2把匕锁。他还用几片棕竹做了一把细密精致的扇子，用粥和上土做成模具，铸造了2面红鼓。这些物件陪伴了沈梅刚漫长的囚居岁月。沈梅刚出狱后屡次辞官不就，在他去世后，沈夫人拿着他狱中的作品作为见面礼，恳请张岱的曾祖父

0: 成就了这件四绝藏品。张岱真爱这匣子，他敬仰那位诏狱十八载，硬生生把阴冷牢狱打造成一间文人书斋的前辈，敬仰不屈的灵魂，傲然的品格，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37年，明崇祯十年，41岁的张岱请来几位好友为一件宝物赐名赋诗。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宝物露出真容，竟然是一根黝黑巨木，重达千余斤。最后，一位友人的提名胜出，这根巨木有了自己的名字——木游龙。这节乌木最初自辽海飘来，当年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府邸遭遇火灾被毁，他收藏的这根辽海乌木居然深埋瓦砾，毫发未损，常府上下都万分惊异，觉得这木头神奇如龙。200多年后，乌木辗转流入市场售卖，张岱的父亲张耀芳看见他的那刻就被吸引了，他戴上西洋眼镜仔细端详，只见这根鬼斧神工的天然巨木通体泛着玄铁般幽光，布满怒涛翻卷般的纹路，根瘤球结处竟似龙首昂然。见多识广的张耀芳心中一惊，这怕是传说中的海底阴沉木吧，而且木有龙象，岂能委身市井。当卖家开出

十七只犀角杯的高价时，素来持重的张耀芳竟当场拍板叫革。身为鲁王右长史的张耀芳得到乌木后，将这件宝物进献给鲁王。鲁王初见倒也喜欢，谁料他看到张耀芳书折上称其为木龙，马上言辞拒绝，岂敢犯皇帝之讳。于是乌木便在山东兖州长史署中安家，成为了一处别样的风景。父亲命张岱为乌木作诗，张岱倒是不怕龙子犯忌，提笔就用上了祖龙秦始皇的典故。曾闻万年树化牛，祖龙驱之卧沧州。

张岱36岁时父亲离世，他赶赴兖州奔丧，跨运河，越山岭，耗资百金，大费周章，将这千金慕容运回了山阴张家。他在慕容龙脑处镌刻上铭文：叶赫风雷，千刹化石，海历山崩，烟云灭没，未有龙颜，呼之祸处。张岱理解父亲，也理解这慕容真正的价值。他守护的不仅是家族珍藏，更是那慕文汹涌处的天地造化、自然伟力。这是一个藏家对造化的痴恋，也是一个文明对自然的朝圣。

静鸡鸣床，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香径，几丛花，几曲鸟，几曲亭，几泉石，几池水，几片闲云。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描绘的文人挚爱，在张岱的书房里化作丰饶的具象。岂止一世，整个江南；岂止江南，整个中国。时代托举了艺术与审美，也托举了科学与理论。明代涌现了一大批园艺、木工、装饰以及家具、美术等著作。这不光是艺术家们的时代，也是慧眼识艺的鉴赏家们的时代。湖中日月，竹上乾坤，玉魄冰心，砚底星河，匣中绝响，木笼低吟。张岱以令人拍案的文字，让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器物与人物重获魂魄。当我们与他们隔空重逢，触摸到的何止一个时代的风华，更是文人雅士对寄近乎道的情怀。

古人是怎样做到拿出一块玉就让对方秒懂你心意的？张岱在夜航船中有一份玉器使用说明书，订婚下聘礼要用高规格的礼器玉圭，并且圭谐音圭，表示女子出嫁。像才智之士征问国事要用中间有孔以示虚心的玉璧，召见臣子下属来见要用谐音圆的玉愿，表示辅佐君王。拿出一枚环形有缺口的玉珏，那就是要绝交了。而拿出环形完整的玉环，就表示我们和好吧。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长春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爱情有多么甜，
4: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5: 给你春天的味道。
4: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5: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声，仿若时间的容器，回荡历史深处的细语。千年前，这枚圆形方孔钱自中国启程，却沉睡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黄土中，有一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亚墓主人用心珍藏，成为了跨越时空的文明记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去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出土的几枚这个圆形方孔钱。哎，当时有这个绳线绑缚的这个痕迹。哎，我们后来清理了以后呢，明显能看出来，就是这个钱上有明显的钱纹，非常清楚的“五铢”两个字。
1: 刘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去年，他和团队意外发现了这枚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引发了他对钱币流通与文明传播新一轮的追问。回国述职期间，他专程来到天津博物馆，沿着钱币的纹理寻觅千年流通的轨迹。

0: 一个半两，一个五铢，一个开元，一个崇宁。
1: 天津博物馆从最早的贝币、刀币，到近代天津机器局北洋造币总厂铸造的机制币，汇聚成一部立体而厚重的中国货币史。而刘涛此行的重点正是其中贯穿古今、流通东西、形制独特的历代圆形方孔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气吞六合，统一华夏，他做出了一个深远的决策，以秦国半两钱统一全国币制。从此钱币之上出现了浩瀚苍穹与广袤大地的中国宇宙观。
2: 我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圆地方的这么一个认识，而且钱又是统治者又是国家颁布的，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在这个钱上天地人三才一统。这个圆形方孔钱这个形态呢，一直就到我们晚清都成了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也随着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人群迁移的频繁和加强，也逐渐地走出了我们中国

0: 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与希尔河奔流不息，灌溉绿洲也孕育文明。它是中亚的心脏，更是古丝绸之路上最繁忙的驿站之一。西望波斯，南通印度，东接中国，三大古老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2012年，刘涛与考古团队循着丝路足迹开启境外考古。多年的经验早已让他习惯在尘土中与历史不期而遇，但这枚圆形方孔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出现依旧令他动容。
1: 中国人在国外亲手发现，
0: 艾里森的粟特人来说，货币不仅是交换工具，更是能否融入一个更大贸易体系的入场券。自公元7世纪起，康国、安国、米国等昭武九姓城邦开始大量仿铸圆形方孔钱，突厥人的突骑失汗国亦步其后。
2: 本来这些地区他们以金银的打制式货币作为他们主要的流通货币，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贵金属的货币能够在域外流行，它能够仿造，本身是我们中国国力的一种表现。因为你使用这个它能用啊，能和中国做生意啊，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都认可这个东西。
0: 在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当地铸造的圆形方孔钱与天津博物馆中唐代开元通宝跨越万里遥相呼应。微观镜头下，这些钱币也铭刻上了当时粟特城邦国王之名。西西庇尔、塔尔湖、古雷克，这些看似单薄的钱币仿造的不只是外形，更是对中原秩序的一种认同。博物馆中大使厅壁画如千年时光切片，一幅幅穿越1300年的壁画记录着康国国王接见各国使节的情景。左侧武则天端午泛舟祖香引领，右刻高宗猎豹驰骋，尽显盛唐威仪，让东来紫气与西去驼铃在斑驳颜料间永恒共振，成就文明互鉴的史诗。

0: Endi buni suvda tarqatgandan keyin shakli dumaloq, o'rtasida kvadrat teshigi bor. Endi iroglif o'rniga suvchi yozuvlar
1: bor. Jingguan Yan Yu Qi Xue。阿穆尔丁仍跋涉在考古之路，他今天要驱车8小时，从撒马尔罕赶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州，与来自中国的考古伙伴们会合。
2: 有点多，它层很多。
1: 在季纳尔特佩，由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王建新教授带领的团队，正在发掘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10余年前，为追寻月之人迁徙之谜，他们从河西走廊奔赴中亚，与当地携手开启联合考古，打破了月之人缔造贵霜帝国的观点，尘封的文明正逐层苏醒。
3: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古代月之人和古代贵霜人不是一群人，分布地域不一样，经济方式不一样，埋葬方式不一样，宗教信仰都不一样。丝绸丝路研究必须还要加上东方视角，我们有3000多年历史文献的背后的支撑，再加上我们要去获取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我们对丝绸的认识才能是完整的、全面的、准确的。
1: 10余载寒暑，中乌联合考古队孜孜求索，通过对钱币器物的探究与城址发掘，完整书写了苏尔汉河流域跨越2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谱系。距考古现场1000公里外的西瓦古城，在中乌两国专家的匠心修复下，遵循修旧如旧的理念，让这座曾经斑驳青颓的丝路明珠重新焕发出昔日的璀璨光华。乌兹别克斯坦，这片被东西方文明润养的土地，连接起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与当下两国合作的新篇章。
4: Ayan mana shu buyuk ipak yo'li savdo aloqalari bilan bog'laydigan millatlar aro mana shu madaniyatlar aro almashinuvlarini biz bilamiz. Biz Xitoy bilan qadimdan azaliy do'st bo'lganmiz, qadimiy aloqalarimiz bo'lgan va shu bir yo'l bir kamar degan shu shior ostida butun O'zbekistonning hamma hududlari mana shu nima bo'yicha ish olib
1: boryapti。不断探寻着圆形方孔前背后的文明脉络，他也将重新启程，踏上联合考古的新征途。而阿穆尔丁这位七旬老者，依旧在曾经的沙土中勾勒历史的年轮，拼接丝路商队的鲜活轮廓，寻着天圆地方的古钱币，沿着丝绸之路的故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遇文明，美美与共，驼铃未远，华章再续。
5: 人们常说，气象学是研究天气的科学，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人类仰望天空的一种方式。面对这片无边的天空，风从哪里来，云往哪里去，
6: 什么样的云会下什么样的雨，
5: 一场雨为什么可以带来丰收，却也可能引发灾难。当我们凝视天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凝视地球本身。
7: 9号台风苏拉将于今夜到明天上午登陆广东沿海。

0: 目前正在往广东中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1: 紫金鳄预测的是沿着越东登陆，咱们现在这个模式报的呢，可能是贴着海岸线啊，其实更难一点。
2: 但是差的也太多了吧？
3: 你没跑错吧？
2: 要不再跑一遍？
4: 天气是自然的语言，天气预报的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卫星数据，还有精密的模型。这些技术的核心，不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吗？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而我们，又该如何在这套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象力让我们去问这些问题，而科学，则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1: 咱们可能更多的把这个城市化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是不是会对这个太空路径有影响？
5: 我们的模式，太魁它可能是一个会加强比较快的台风，
1: 就是说它有可能挤压我这个台风，
5: 对，就
1: 把我这个台风往南压了，所以我们的这条路径其实也是合理的。
5: 对
2: 对，
6: 科学不应该迷信权威，反而是要挑战权威。
7: 年轻人的优点呢，就是敢打敢冲、敢拼敢想，能在某一个小方向里做到更深更强。
5: 我们的这个系统，它天生的就是比其他的一些模式会更有优越性。
1: 这么些原因综合起来呢，它都指向了台风可能更往南走的这个路径。那我们就这么报，好吧？
5: 嗯，
1: 好。
4: 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像气象学中的气压梯度，既带来动力，也带来阻力。标签背后也经历过很多质疑：能否带好学生，能否胜任导师的角色？但在后面的实践中，我也证实了自己。面对科学，我们敢于挑战未知，也敢于坚定自己。
1: 我们报对了吧？哎，还是得信自己的嘛。
3: 简单的说，我们的好处就是快，我们能更快的来把台风往哪儿走算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就有更多的算力去进行这个精细的预测了。那么。

0: 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只关注了一个自己的那个一个小小的点，
1: 虽然可能很微小，但如果我们有一群青年们在共同努力，就能用无数个小小的答案碎片拼成完整的时代问卷。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去探索，去守护。我始终相信，科学的尽头是想象力，而大气科学的尽头是对自然的无限热爱。中国想象力，我是青年教师陈一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川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像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
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0: 交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 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他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 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 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 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 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 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

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0: 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

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20%。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蜢会把它当作食物。蜢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蜢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猛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猛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猛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猛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猛不再追赶。一些猛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还是很罕见的一个桌子，这个基本上是承接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样式。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抠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吧，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沿儿，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漆盘给担上来，后来再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我们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实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半桌或者是拱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的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三到四次，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我们的味觉灵感往往出现在一些隐秘的方寸之地，从储藏中获得的新知世代相传，形成食俗，雕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明。殊不知，经验背后是与时光对话，更是与微生物结缘，练就一双参透变化的慧眼。眼前所见，是否如您所想？打开微观世界与味觉审美之间的通道，让我们一起展开一次探秘自然善变的旅程。

0: 还有几天就是冬至，阿勒泰地区的日间气温已低于-35摄氏度。巴赫提别克和他的兄弟正在将300多只羊赶往冬牧场。
1: 夏季和冬季赶羊有区别，冬季下雪，羊群赶得快，羊身出汗，晚上受凉，羊容易生病。
0: 秋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相距80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

0: 但赶羊跋涉却要走上三天。
1: 我从2000年开始跟爸爸一起到东牧场放牧，当年我16岁，之前我在上学，那时候我们家在盐山一带。
0: 凛冽的寒风里，人与万物都在寻找着温暖与饱足。越过乌伦古河，地貌趋于平缓，风雪渐弱，羊群终于到达一片没有被积雪完全覆盖的草场。接下来他们要在这里度过4个月的时光。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年一次的冬宰，这是哈萨克族牧民在冬牧场最重要的活动，更是每个哈萨克族男孩幼年就要经历的大考。只抓到一手羊毛也许并不代表失败，假以时日，还有比抓羊难上百倍的事儿等着小巴河去挑战。这些壮实的阿勒泰马虽然是牧民人工繁育的，但却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刹那间出手，急速中较量，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也是哈萨克族不为外界所知的绝技。这时当地政府配备的一体式越冬房到了，小巴河对这间从天而降的大房子很好奇，而更让他惦记的则是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的那顶特殊的毡房。这是一个高3米的硕大空间，四下漏风，说明它并不用于居住。对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间毡房就是圈定方寸的冷库。4个月的冬牧场生活，平均气温零下30摄氏度，小巴和一家获取能量几乎全部依赖肉食，食用马肉是哈萨克族的悠久传统。一匹马可以出460斤左右的鲜肉，能抵得上6只羊。处理冬储肉食，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努尔穆拉提最有经验。趁马肉还有余温，迅速撒盐腌制，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肉食保存法。排骨肉，筋肉相间，汁香肥润。马肠为肋排穿上外衣，包裹住了肉汁和油脂。肋排与马肠长度刚好对应，肋骨相连，与整根马肠齐长。马肉马肠都已上架，一家人也有了过冬的底气。女主人米尔古丽承担了全家人的饮食，

0: 冬宰结束后的大餐就靠他的手艺了。
1: 我现在应该说这个在帮忙下的这些很多的在做的这个在做的我现在空着的没事。
0: 随着塔巴囊的出锅，一场以鲜肉为主角的盛宴宣告开始。库尔达克是米尔古利的拿手菜，意为羊尾油炒鲜肉丁。出锅前撒上一把皮牙子，心香、汁香、肉香扑鼻。而马肉库尔达克则只有在每年冬宰时才有机会品尝。在冬牧场里，蔬菜甚至比肉类还要珍贵。细嫩的羊腿肉与土豆搭配，是妈妈为小巴河特意开的小灶。吃完这餐鲜肉，接下来的艰苦冬季就要仰仗那间储存着希望的毡房。接近零下50摄氏度的极寒，使细胞内的水分结成冰晶，微生物和酶的活力也因低温被抑制，肉品得以在这方寸间长久保存。在毡房里点燃梭梭树枝和柏树枝，每天熏3到4个小时，持续整整一个月，既加速了肉类的脱水干燥，也带来淡淡的烟熏味。

0: 此刻马肠已经干透，只留下一层薄可透肉的肠衣，封存其中的肉骨和金色的脂肪被煮沸的血水逐渐释放，融为一锅喷香的肉汤。用原汤煮熟面片，掀开弹韧的马肠衣，眼骨片出挂着肥膘的肋排肉，这独特的美味是一家人安心过冬的能量场。
1: 在明年转场的时候，我的妻子都和我一起，有时候会有意外，我们不离不弃，一起渡过难关。
0: 这一顶毡房给人们带来对抗极寒的勇气，落脚虽然短暂，希望却已扎根。在这片严苛的环境里，中国人被激发出的保鲜灵感，经年累月的传承，幻化出自然界中难得的味道。
2: 快点来，给丁兰要烧到哪里去啊？
0: 贺龙湖畔水网通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生态鱼塘。一只冰的这塘鱼已经养了两年多，进入腊月，终于到了开盲盒的时候。此时的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被清冽的湖风吹上五天，鱼肉并没有完全脱水，但却为接下来的蜕变做好了准备。

鱼塘边的这间小屋，四面无窗，面积不足五平方米，却是创造美味的神器。烟气与热流在熏房内穿梭游走，带走鱼肉中剩余水分，又将烟熏气息渗透其中。

0: 五天之后，鱼肉脱胎换骨，油润如蜡，红艳似火，稻香、鱼香、焦香、烧烤香，这复杂的气味又岂止烟熏味一词能够概括。湖南人用烟火气激活了冬季，百般物产皆可辣。生活在洞庭湖区的老渔民，习惯在那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取十斤以上大辣鱼的鱼腩肉，搭配土辣肉，不加任何修饰的辣味合蒸，才是最地道的湖区记忆。烟熏味觉诞生于我们保存食物的智慧，脱水干制，这是一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记载了掌管干肉制作的蜡人职业。在油鲜制干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那些奇妙的香气往往来自微观世界里的变化。猜猜看，这是什么？友情提示，它与一种水果有关。11月的内江，晴天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但有一种色彩却在冬季的阴冷底色中格外显眼。此时的他们红袍加身，体态丰盈，川红菊，中国最古老的菊科品种，栽培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要实现长期存储，需要阳光与时间的联手。晾晒时，橘皮内部就会上演一出天地玄黄的大戏。果皮纤维收紧，油囊抖擞精神，释放出独特的芳香，这是干制带来的意外惊喜。而这灵光一现的气息，也在百菜百味的川菜中留下惊鸿一瞥。相比广陈皮的稳重醇和，川陈皮香气清扬，这一抹橘香和一丝微苦，在川菜的麻辣底色中跃动着更轻盈的脚步，定义了独有的陈皮味型。咸甜麻辣酸鲜香，由经典七味构成的怪味味型中增加一味陈皮，锦上添花。四川人将干制橘皮作为味觉的调剂，而在有些地方，干制品却往往在餐桌上扮演主角。
1: 海鲈鱼，这是不是海鲈鱼啊？鲈鱼哦，一斤有几多头啊？
2: 42只到啦。
1: 42只。
0: 在香港，这条老街的方寸之地，容纳了100多家干货店。这些店铺大多是家族传承。
3: 我在喺呢条街都工作咗73年。
4: 我爸爸做开啦，以前，由60年啦。

0: 到一家，到烟斋。
1: 海味街并不是地名，而是约定俗成的称呼。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香港开埠时期。

0: 所以我的工作很自由很成功。
1: 干货延长了海鲜的美味期限，而千百年来中国人重启干鲜的智慧，打造出味道和口感的升级，滋味在方寸之间蜕变。广东人习惯将干制鱼鳔称为花椒，它是广式煲汤中举足轻重的材料，封存了鱼鳔的鲜味，再加上时间的陈化，无论高低品质的花椒都需要过硬的泡发技巧点化。
2: 海味的泡发时间呢，每样嘢都不同，花椒呢就用姜葱去泡，去咗嘅腥味。
1: 在80摄氏度的姜葱水中，花椒渐渐舒展，再用冰水泡制一夜，既恢复了柔韧，也锁住了养分。褪去干货之姿，超过80%的胶原蛋白复现冻龄之美，呈现诱人的弹韧丰腴。而鲜美滋味的加载，还需要4个小时的隔水慢炖。这是抚慰人心的深夜食堂，更是一座城市无法静音的岁月欢歌。由鲜转干，以干存鲜。时光的流转中，我们成为了大自然的学徒，参透食物保质的诀窍。在方寸之地，借自然造化，中国人凭借偶然得知的食物灵感，找到了开启新次元的钥匙。微生物
3: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5: 干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0: 整鸡蛋都是这个豆腐房来的，那这个豆腐房。
1: 山谷间的这家豆腐房，藏在村里的角落。
2: 这里都买点了，像是
0: 都砸了，都砸好家。给你砸毛家？
3: 你是家十号家，就是收量不多啊，就是收量不多。好，下次再来。
0: 哦，谢谢。
4: 要提前预定一下，或者说提前拉拉关系啊。我们周师傅啊，这里给我们囤点货，我们才有的卖。
5: 一个箱子有我就能走了啊，好吧。
0: 只有他能做这个拿非洲，那是老师傅。
1: 豆腐房里隐藏的招牌美味，只在立冬之后的三个月限量销售。主人的快乐却不限量。老周家最紧俏的隐藏美食，并不是鲜豆腐，而是做豆腐留下的副产品，所以他家的黄豆必须要去皮。
3: 不脱核的，那就收槽，做起来就不好吃；脱核的，你磨的那些就好吃些。从小我父亲做豆腐啊，我跟他学啊。
1: 家里做豆腐的手艺传了三代，自然驾轻就熟。三年前，老周做过一场手术，腰不能受力。这些巧妙利用杠杆的工具，都是老周自主研发。

0: 每一个高手的诞生都有原因，乐观和好学是老周的制胜法宝。小店里的一招鲜，所用食材是挤完豆浆后剩余的下脚料，豆腐渣。
1: 豆渣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他打豆腐的时候没做过多少豆渣，因为他也做不成了。像我豆渣原来不是一次性那个做得出来的，很多时间要失败。

0: 风那个火，雨个再大了，那非得烧糊啊！太小了也不行啊，那都不管了。褪去荣华，沉淀谦卑，豆腐渣重获新生。从弃之无用，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人的智慧总在平凡中诠释不凡。
1: 在老周看来，将豆腐渣炒到刚好干透而又不焦，才能为下一步做好铺垫。
0: 一般还是有一点点技术的嘛，但是有些东西讲不出来，这就是经验，这种摸索出来的经验。
2: 此时，外界温度接近零摄氏度，按照老周的经验，利用炭火将室温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4天后，豆腐渣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乳黄色的绒毛，这说明飘散在室内的微生物已经扎根。现在基本上来说，失败的还是极少极少的，一般是没有了。
0: 此刻，豆腐渣就是微生物的一方战场。粗壮麦纹孢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真菌，它借助高粗纤维含量的豆渣与合适的温度，发酵产生类胡萝卜素，呈现出醒目的橙红色。在室外。 这种红霉菌的生长往往被杂菌干扰，而这间废寝没入的控温小屋，孕育了大量优质菌群，让老周在巧合中创造出一个微生物永续的方寸之地。这些微观世界的美食窍门，不源于书本理论，也不仰赖前人。

0: 经验，而是在偶然的灵感中萌芽，与经年累月的尝试中生根开花。如今在村里，只有他能做出橙红浸染的霉豆渣。
1: 我这个豆腐豆渣呀，回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都要等托运呢，把它寄出去，自己带出去。豆板一打地大响，担子不把排底讲，说我的豆腐豆得好，我这一天天在外面跑，这从这里我就学，学到一黑就到老，知道了吧？
0: 发酵豆制品富含游离氨基酸，与鱼汤搭配，能提取出浓郁纯美的菌香。这一块块经历蜕变的豆渣金砖，口感像极了午餐肉，浓郁的鲜味比肉更上一层楼。而在老周家却只有一种吃法，干辣椒与猪油直烘出湘北山区特有的质朴。老火塘里沸腾的不只是滋味鲜辣的豆渣汤，更是对待生活的笃定乐观。
1: 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笑快乐的人呢，哪怕就是没钱又没饭吃，我也是早有快乐，一说话就笑。
0: 在日复一日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摸透了微生物的脾气，沉淀出烹饪智慧。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河南陕州，当地人的饮食中，柿子醋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中食品。

0: 妈，你回来啦。
1: 嗯，
0: 跟我吃饭。滚水泡沫。
1: 来，泡沫粥。
0: 看看前线咋样？
1: 可以。
0: 那预估都说完了？
1: 说完。
2: 卢俊慧和婆婆生活在地坑院的窑洞里。此时临近霜降，农忙也进入收尾阶段。

0: 这座深达七米的地坑院继承了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方式，容纳了卢俊辉一家三代人生活。窑洞民居的设计不断进化，但恒温恒湿、冬暖夏凉的特点一直没变。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卢俊辉在自家果园拍下几张照片，向远在外地的爱人李明辉发出了召唤。
1: 王工说：“那个，快聚会一起吃完饭再试试去。”
0: 不论在外多忙，李明辉也总会在这个时候请假回家。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昼夜温差变大的刺激下，果糖凝结，柿子表皮泛起白霜，代表此时的含糖量已达到最佳。
2: 你看，这霜降之后，它这个上面柿子上面这层白霜越来越多，这时候天然的储存菌，它酿醋的时候就靠它了。

0: 会有一手酿柿子醋的好手艺。酿造工坊就是地坑院里的一间窑洞，而卢俊慧常年留守，正是为了守好这方宝地。纯天然酿造，不借助任何外来发酵菌，也能酿出好醋的法宝，就是这间温湿度适宜的窑洞。在长达两年的时光中，微生物让柿子中的糖分慢慢转化为醋酸。用柿子酿醋，诞生于北宋时期，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家庭酿醋法。
1: 一般发酵两年的柿子拿去蒸馏，就是久了，但是做醋还不行。这个时候就是比谁手艺好了，擂醋擂得好，醋才地道。
0: 当缸内的水泡声越来越稀疏，李明辉知道炼醋的时机到了。所谓炼，一指酿造，炼醋是混入麦秸，反复翻搅，杂质被吸附过滤，同时让醋胚和空气充分接触，促进氧化发酵，也让芳香物质加速累积。
1: 得反复擂醋至少九次，然后再有一年多的日晒和冬藏，醋也清澈，口感和风味就最好了。
0: 酿醋脱胎于酿酒，中国人的食醋历史超过3000年，而舌尖五味酸字当头，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独特的味觉张力。
2: 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米醋啊，用的都是固态发酵，口味呢比较柔和，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醋溜啊、醋爆这样的菜。
0: 在烹饪中加入米醋有一定之规，通常在出锅前烹上一圈锅边醋，芳香物质瞬间释放，激发出令人口舌生津的酸爽锅气。
3: 一般我们在家里边食用的醋都是3.5到4度的醋，糖醋鱼了是用的6度的老陈醋。
0: 在吃醋这件事上，山西人从来不遑多让。6度的老陈醋发酵时间长达6到10年，在浓稠的糖醋汁里，既贡献了酸，也将谷物发酵带来的滋味浸入其中。
4: 闽南的醋就是清味的酸，到脆皮有淡薄回甘。
0: 一向口味清鲜的闽南人对醋也有自己的追求。产自泉州的永春老醋，因为用糯米发酵而自带甘甜。
4: 伊咱是醋吧，就是醋起着破的这肉的纤维，较袂遐遐涩。
0: 以醋入菜，借酸提味，在各地餐饮中有不同表达，纷纷留下了名中带醋的舌尖标记。对于李明辉一家五口来说，酿醋的时节也是团圆的日子。
5: 慢点啊，哥哥。
6: 大哥，慢点。
0: 卢俊慧和婆婆总会包上一顿饺子作为家宴，而在静谧的醋缸里，还有一宝呼之欲出。随着时间推移，柿子醋液面凝结成膜，慢慢越结越厚，状如肥肉。有人叫它醋衣，也有人叫它醋盖。它能不能吃？简单来说，它就是柿子醋的精华， 由优质的微生物蛋白和大量纤维素凝结组成。把它切丝凉拌，是一道独属地坑院的隐藏美味。

0: 一座深院，人、空间与微生物取长补短，相待而成，
1: 就像手肉一样，我看着，
2: 嗯，
3: 可对。
2: 这个平时我吃凉皮的时候都这样。
3: 我平常感觉嘴里没味，我就喝醋，我没吃过干。
2: 妈妈最能吃醋，知道了。
3: 不咋。
2: 妈妈号称是醋坛子。
3: 妈妈都。
0: 我们尝试驾驭微生物，微生物却启发了味蕾。在发酵的方寸天地里，微生物以千变万化酝酿食材，换新口味，于无声处丰富了中国人的舌尖趣味。绍兴，繁盛千年的富庶之地，时间为这座城市化育出江南风骨与万千风物。
4: 来绍兴一定要吃造福。
0: 与酿造有关的味觉智慧已经在这方水土流转千年。汪亚平，绍兴当地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她最中意的一种味道来自于酿造黄酒的副产品。黄酒糟通常会残留10%左右的酒精，甜鲜微苦，以自带丰富滋味，加盐继续发酵就能激发出厚重的糟香。
5: 三年是状态是最好的。哎，这一酒糟就算是熟化了，成熟了。
0: 陈化三年以上的香糟，酒气几乎散尽，但却具有极强的发酵气息。绍兴人喜欢用它烹调五花肉与猪下水，以糟香复味。抹上一层薄盐，不加任何香料，包上纱布，埋入糟泥当中。香味浸透需要10天，而这种滋味的出处却要从最热的夏季开始说起。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八月的绍兴湿热难耐，鉴湖上的一叶扁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下湖取水，进山寻草，绍兴的每一位酿酒师年年如此。
1: 嗯，出去挨小去耍去了。很辣很辣，这个红根呢，就是我们正宗的做酒药用的，辣椒草。
0: 绍兴黄酒的所有香气，都以八月作为诞生的起点。酒香的基因来自辣椒草、鉴湖水与糯稻混合而成的酒药。
2: 我们家有三姐妹，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手艺，所以我爸爸就传给了我。
1: 一个你好，这个哎，一个你好，这就是更棒了，
3: 更棒了，
1: 哎，更棒了。
0: 酒药盛完，入缸发酵。辣椒草的生长素辅佐微生物疯狂生长，这是味觉的第一次蜕变。四个月之后，绍兴人应时开启冬酿，秋收糯稻，蒸制飘香，趁热落缸半曲，由此第二次香气蜕变正式开启。在长达六个月的复杂工艺发酵中，微生物经历裂变成长，赋予糯饭温度与生命力，一个个微小的气泡讲述着酒酿由酸及甜、由甜而香的故事，直到谷物蛋白质被分解殆尽，转化为幽醇曲香，微生物使命达成。压榨黄酒剩余的酒糟虽是做黄酒的副产品，但酒糟利用好依然是个宝。进一步发酵三年之后，可以让糟上十天的家常荤食幻化成不醉人的神仙酒肴。
1: 糟肉就吃起来的时候又有那种酒香味，又把肉当中的这种腥味就去除掉。
0: 而在相距200公里的上海，糟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用黄酒将糟泥卸开，再加桂花蜜补充甜香，这种做法叫吊糟。过后香味正好，只需将各种食材煮熟，以吊糟汁浸泡即可，水产鲜味依旧，鲜蔬咸香适宜。

0: 湿邹法让酒糟后食物增添了温润。
1: 哦，妈，今早做搿只菜啊？
2: 哎，今早做糟糊呀，天热了。
1: 蛮好蛮好。哦，搿天热吃老适宜，侬讲是伐？
2: 今朝阿拉就吃搿只菜。
1: 哦，好呀，
2: 天热呀，
1: 对
2: 伐？搿我现在拿文字笔写出来，对伐？否则你
1: 搿一位
0: 随时记录烹饪心得，这似乎已超出了普通主妇的行为范畴。年过八旬的狐狸妹，有着60多年的从厨经历。
2: 那个时候就是女的理发师、女的飞行员都是第一代的吧，那么我就是第一代的女厨师。这就是刚进饭店，19岁，大辫子不方便，长头发讨厌，就把它绞了。绞了以后嘛，就我再去找了一个像，弄了一点点刘海，就这样。
0: 虽然早已退休，但狐狸妹宝刀不老。一道至今名震江湖的拿手菜，与他的吊糟汁是绝配。
2: 这个碗哪能麻烦啦？
3: 2块一斤。哦，不知道，没肚皮
2: 啊。没肚皮，绝对要没肚皮。
3: 这虎牙子。
2: 啊，好，好，搿两条可以。
3: 谢谢。谢
2: 谢阿姨。啊，谢谢啊。
0: 狐狸妹经常会在社区的厨艺教室里义务教学。来听课的都是喜欢烹饪的普通市民。从入行到现在，他主攻的一直是鲁菜，其中招牌的糟溜鱼片投入心血最多。退休之后荣归故里，狐狸妹把食材改鲤鱼为黄鱼。在他看来，鲜嫩的黄鱼和醇厚的吊糟汁更显融洽。
2: 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用蛋清生粉来上酱，这个就像跟小孩洗澡一样。70人大会到北京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炉灶的那些师傅，7000人吃饭就这些人烧的，厉害吧？四菜一汤，简单。你看，这是栗子肉，对吧？女同志没有这个劲的呀，只有炉灶上的人才有。
0: 虽然换成了小灶小锅，但肌肉记忆依旧完整。微火融化的猪油里，鱼片微卷，汁香浸润。华至60成熟，糟卤登场。自带桂花甜香的糟汁，让这道经典北方菜有了江南的婉约。
2: 鲁菜里面最难学的就是大饭烧，这糟溜鱼片你看也不能动的，就是大饭烧。你这个拖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拖的，你顺着它的自然的倒过来的时候再这么把它接住，很柔软的。

小小方寸，演绎万千滋味。时光流转，见证世事变迁。中华厨艺，一粒藏天地，一壶纳四时。从微观到宏观，看看您是否也有一双参透方寸的慧眼。

美食之美，不止于口舌之欢。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才是中国人顺应自然、道法天成的大智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年365天，除了下雨天，走从来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菜市场。
1: 大家如果读过他的书的话，都是叫他三三，或者叫他三三姐。
0: 在菜市场是我跟人间的一个连接，写作是我做回我自己。我是不能跟正常人相比的，凭我的小聪明，凭我的任性，能把一个破破烂烂的生活把它缝起来，还在上面绣了花儿。小镇嘛，普遍都起得比较早，老年人嘛，他早早就醒了，到街上来吃早饭，然后有一些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这儿溜达几圈没发现我，等一会儿我来了，他们就会说你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找你好几圈了。就我这小百货是家家必备的，就清洁球啊、打火机啊、牙签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知道我跟孩子必须靠他养活。
2: 这两天过得还好吗？
3: 还行吧，白天窝在图书馆里，晚上和我的朋友骑车。
2: 骑车注意安全哦。
0: 那我婚姻是不大好，但是我很感恩我有一个孩子，他跟我一起成长。我有很多次小孩子在旁边睡着了，然后我靠在床沿上，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但第二天早上你还是要收拾收拾心情，没空想那么多。
2: 哎，阿姨啊，连着你啊，
0: 就是因为在低谷当中我才写东西。阅读跟写作就是我自己一边搓绳儿，一边把那个绳子往上面扔，我想借着这个绳子往上爬吧。

0: 他的这个人都处在更好的
1: 带动了一下子他的这个作品，他看着确实不错，
2: 那个里面写的很有意思。
3: 生意不是很忙了，我回头伸过去听听八卦，老先生老太太妻子丈夫婆婆媳妇儿，他们自己家里也有糟心事，有矛盾了或者怎么样，他会来告诉我。每一个值得我写的人都是有他的亮点的，你能在这个故事当中读到爱，读到悲悯，读到善意，甚至包容。
4: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在菜场在人间》这本书的作者陈慧老师。
5: 在座的各位读友，非常感谢你们能把这个本来应该去撒花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跟我这个混菜市场的小贩做一次近距离的交流，非常感谢你们。
6: 你永远为你散发出来一种对于身份的这种坦然。
7: 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像40多岁的女性，其实就已经相当于说认命了，但是你又有勇气去打破这个先锋。
5: 还是希望我和我的蚊子跟他们在一起，就在他们中间。
3: 两个手电筒也放进去了是吧？
1: 手电筒放进去了。
5: 好的。你如果想让自己活下去，很多的东西你只能自圆其说。你要把一个一无是处的生活把它过好，我觉得比写作难多了。我没有什么文学野心，对我来说生活是最大的。我觉得生活家比作家更高级。

我接触赛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赛车最吸引我的点呢，就在于它是向往着自由，我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从来不知道我能够做到这些事情。驰骋在天地之间，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在那一刻我在了当下。

0: 动机点燃的瞬间，那个轰鸣声一上来，就不由自主的从这个丹田这里就一股血就冲到脑门上了。突然间你觉得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都消失了。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让自己瞬间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其实女性在赛车这个事情上呢是劣势很大的，就从赛车服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赛服都是就是男性化的设计，赛车非常危险。我现在也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在我参赛的这十几年里面，撞车的次数不计其数，翻车的次数有三次，有一次呢是掉进了水里，切弯切深了，还有一次是赛车起火。
1: 帮我通知一下那边。
0: 就是当时不怕，但是你回头想起来你会有点害怕。假如我因为赛车的时候出现事故失去了生命，那我的家人怎么办？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买墓地。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那么我的朋友他会成立一个基金，那对我的父母的这个赡养。人生的选择都没有什么对错的，不管我们怎么选，它都会有利有弊，有好有坏。就我的老师是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冠军车手阿特金森，就是阿特金森对我的训练是非常的系统和专业的，所以当我在回到国内以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都完全不同了。就是不带有收油的，那看到一个坡飞，看到一个桥飞。

0: 所以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不管是什么比赛都会有一种自我突破和自我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速度快你可以收一点油，但是不能去踩刹车。就我们在过这种长弯的时候，你的方向是这样的时候，如果去踩刹车你就会 spin， 就会滑起来。现在我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教练员。让更多的人接触赛车，认识赛车，然后安全驾驶。这次成都的培训，有一个小女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特别喜欢史铁生在他作品里的一句话：奥林匹斯山上的圣火为何而点燃？他不是一个人为了打败另外一个人，而是为了向诸神炫耀人类不屈的精神。赛车对我最大的魅力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我最想在世界拉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一点点成绩。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目标，我没有那么有天赋，这个训练也是半路出家，但是那又如何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巡的意义就是让正常航行的船员看见我们就安心，让被救者看到我们就踏实。这份安全感就是我们护航的意义。其实从我们刚上船也给过承诺，你什么时候想要下去随时都可以。我当年也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的，可一步一步走下来，就跟着船闯过了风浪，别给人生留下后悔的机会。有些路只有自己走了才能懂得其中的风景与分量。
1: MH370 航班从马来西亚降落，雷达信号消失。2:40
2: 南下的海巡010是目前唯一抵达最新疑似搜寻区域的船舶，
3: 在疑似水域保持机动，依靠飞机搜寻，然后按照就近原则赶赴现场进行甄别确认。
0: 我去参与到马航搜救的时候，该找的地方也都找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初体验。大学的时候听到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不晕船，上了船发现都是骗人的。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道坎反正要挺过去，这一碗饭我要吃，那我就早晚要适应。
4: 他那个窗一脚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0: 我们接到指令的时候到现场，又看到这条船是翻覆在水面上的。当时是11月底，海水已经冰冷刺骨，而人在水里面的室温速度是岸上的20倍。生命探测仪很难透过厚厚的钢板去探测到人里面的生命迹象。我们的水手长跳到还在涌浪里面前后颠簸的那条船上，前前后后敲击的过程中，里面的一名幸存者他可能是苏醒过来了，就知道哎还有人活着。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海上是茫茫大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坚守它是有力量的。大海教会我最珍贵的道理就是，所有值得的东西都得熬。作为现场指挥船，海巡零幺轮经常需要抵近观察，有时不得已就在爆炸的半径范围内，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次生灾害。既要完成船舶的安全航行，负责作为一名船员的那一方面的职责，然后同时要肩负起现场，我们既参与搜救，同时也是负责搜救指挥。我正在驾驶台上，忽然明白，船长的勇气从来不是鲁莽，而是镇静。最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协调32个水面和空中救助力量，国内国外的都有。连续的奋战，最终打破了西方专家的灾难预言。那么一次一次的任务下来，其实这个是潜移默化一直在积累的。就长江口去那边拉个网，对吧？要抛一锚，抛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5: 船长好。
0: 哎哎，1、2、3号侧推，全速向左。水上这种作息的紊乱，其实对女性的伤害是会比男性要大很多的。先专业，然后再考虑性别。我不能给这条路上的后来人，给他们添堵，给他们抹黑。我肯定不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但是我可以尽可能的把这条路走远一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五
1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能啃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0: 哦，来吃鸡蛋了！哇，
1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0: 鸡蛋来了。
1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22: 哎，春天的味道，
2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
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属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属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属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查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属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属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0: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

0: 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 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
1: 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
0: 他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的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 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郊狼感到不适，他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 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 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

他们必须直接游向潜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四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0: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20%。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

狮子的毒液使萤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萤虫。 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蛙。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猛会把它当作食物。猛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 猛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 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猛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 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 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一些猛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身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还是很罕见的一个桌子，这个基本上是承接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样式。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敲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吧，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它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宾盘沿儿啊，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后来在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

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商折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

0: 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他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
1: 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1: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次，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它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它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0: 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他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

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缸，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缸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鹳，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

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月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欢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欢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

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

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

奋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奋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轮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它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

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

去，这充分体现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

这只雄性斑尾鹂哥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岭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他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

那是花尾真姬正在啼鸣，她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姬和欧洲马路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他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他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稀疏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

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六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他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

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

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鹃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修流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流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林园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窗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

0: 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0: 盖世因爱而生。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那都
19: 像吧？
16: 像吧？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他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蕈纹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蕈纹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凯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蛾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

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目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它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蛹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金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

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种猛禽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

0: 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马上要烧的是一件乐器，古人把它的音色称为立秋之音。
1: 入窑前，水与土千万次充分交融，小小的泥坯挤满天地灵气，再经过一道漫长、热烈、单纯，还有点霸道的淬炼，看似平平无奇的土瓶子，长出了灵魂。

0: 秋天往往是一种沉思的状态，熏得深沉无雅，让人回归宁静，哪怕一个音就可以很美。
1: 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依据制造材料的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8种，而八音之中，埙是土音的代表，有着混沌初开的原初。

0: 作为其中一员，带着原创新曲启程了。
1: 写这个作品的选材很重要，我就写一点中国古代的故事，介绍一下中国的古典文化。最后我就想到了《楚歌》，写到这个项羽的这悲剧的主题。我们当时是在南加州大学的那个礼堂演出的，观众也1000多位吧。等他们呢知道这个胡琴啊、唢呐、鼓啊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尤其这个材质是以土为之。外国人说，怎么泥土也能做成乐器呢？这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古代界他感到有一种神奇感，都过来拍照啊。然后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听了呢，哎呦这么美啊，这鼓掌 wonderful。

0: 一曲《楚歌》让古老东方大国的神奇乐音不断传到世界各地。
1: 做主持人是82岁的布拉维教授，他说我演奏的这个勋呢，这是真正的中国音乐。
0: 在几次重要演出后，勋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被高校列入专业目录。
2: 特质的感觉

好，谷歌整个情绪变化很多样，有矛盾冲突啊，有相对比较欢快的，啊，我们可以试一下称为这个优舞的啊这一段。

0: 这种欢快是带有某种思想的欢快。
1: 预示后面项羽面对人生的波澜无力挽回的一种所谓的败局。所以呢，埙这个乐器呢，它的情感线条不是单一属性的啊，它是可以很丰富的，不仅仅是悲伤，同时它也很有力量。

0: 以往冷门的民族乐器开始在人群中升温，这股热潮甚至逐渐跨越海峡。
1: 在我们海峡对岸的陶笛跟埙啊，有着非常深远的不解之缘。从发音原理、材质，包括两岸的平时的各种交流活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陶埙、陶笛是一家啊，共同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传承和发展的。那我们再来吹最后一首《望春风》。
2: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浮躁的心就突然都就是沉下来。我觉得它很像台湾说的那个陶笛，所以看到觉得有点亲切。回台湾的时候，我有特地拿给大家看。当我吹奏的时候，感兴趣的人还是蛮多的。
1: 我们经常会把埙呢比作一颗种子，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传统文化，有音乐的发展史，有人类对于世界的一些认知的改变。这个种子后可以衍生出长出很多东西来，只要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它就会有对未来的一种可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埙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0: 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首乐曲叫《楚商》，取材于古琴曲《离骚》，写的是屈原当时被流放以后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楚商呢？它是跟楚国的商调音乐有关，商调就是以 re 为主音的调式。
1: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2: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
3: 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4: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1: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4: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0: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1: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0: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1: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中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0: 他说你们这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1: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县炮师某部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2: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0: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1: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诗。

0: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1: 84年的时候，整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钟乐团。
0: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人好乐，上至楚王公卿，下至音乐大戏，都崇尚音乐和舞蹈。接下来，请欣赏编钟乐谱《楚声》。
3: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4: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0: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5: 非常开心啊，今天这个我感觉到我回到了40年前，现在一晃就快70岁了。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编进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那就好听一些。
4: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氏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于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换新。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耳边中位列八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0: 它是1000多年最有名的送别曲，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王维。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外的渭城客舍，王维送别友人远赴边疆安息，古代行旅艰难，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用短短28字道尽离愁。王维诗画俱佳，对音律也很精通，具有音乐美的诗词经谱曲立即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唐时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阳关曲道出人人共有的离别之情，在离别的筵席不断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
1: 朋友要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情感的表达已经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0: 王维送别友人1200多年后，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一群年轻人用编钟、编磬、古琴、笛箫这些中国最传统的乐器组合，全新演绎这千年的离愁。
1: 河南博物院这种音乐文物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0: 为了把文物变成可以聆听的历史，古乐团成员动手复原古乐器，重新编配散落古文献中的古谱。阳关三叠曲谱到宋代一度失传，在明清的古琴谱中，它以琴歌形式幸运流传下来。
1: 古代乐谱记述着诗歌原来的样子，这个阳关三叠，明清时期的琴谱都有收录，而且曲式的发展和流变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听。
0: 当音符从无声的古乐谱中走出，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1: 竹笛奏出一个前奏之后，就好像是带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春日里头，离别之前那么美好的景色。琴箫合奏是一个很完美的音乐组合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在浅吟，更容易形成情感的共鸣。

0: 两段有边中边境的音色，它好像是穿在我们这些乐器上的一颗颗的珍珠一样。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乐器，还听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里头的浮调。
1: 七月

0: 也再喝一句，很有故事感，仿佛是两个友人在对话。主旋律重复三次，三叠三叹来形容离别了，我心里头黯然神伤的这种感觉。
1: 浩如烟海。

0: 海的唐诗宋词当年主要靠唱流传于世，今天绝大部分只留下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多才多艺的王维，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音乐与诗歌无比繁盛的时代，也把今天的思念和感动放进这千年的诗与歌。
1: 中国是一个就说诗乐的国度，这些诗词一定在你内心深处，当有一天这个音乐响起，一定会唤醒心底最深处情感传递的认同和共鸣。走进文物跟前，走向历史深处，走到田野考古现场，这样你的音乐里头才有厚度，负载着更大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延续不断，你通过我们华夏古乐团的演出，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仿佛像一条河的这种音乐历史延绵不断，一直到我们今天。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高，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儿、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5: 改时。
7: 因爱而生。薄暮时分，梅花书屋院子里，主人张岱正手持一把宜兴紫砂壶为宾客斟茶。蓝雪茶的雾气在灯影中袅袅升起，座中人谈笑正欢。 客赞叹此壶面凹凸不平，形如老树求根，泥色沉若古铜，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众人传看，边摩挲边赞叹，却都不能断定出自谁手。张岱自信断言，此壶望而之为宫春也。宜兴优质的紫砂泥是烧制陶器的绝佳材料。 随着明代炒青法制作的散茶兴起，取代唐宋的煎茶点茶，泡茶的茶壶才真正出现。紫砂茶具诞生后。

迅速进入了兴盛期，烧制工艺精益求精，造型亦千工百巧。那么这湖面坑洼起伏的纹路究竟是工匠技艺粗疏所致，还是别有意趣的匠心经营？张岱又为何能这般笃定断言，其出自谁手？张岱仰慕的元代大画家倪瓒，居处有清密阁、云林堂，遍藏书画珍玩，入不了倪瓒法眼之人无缘得见。张岱于是给自己的梅花书屋取了另一个名字，云林密阁。这间密阁里藏着怎样一方天地，有多少故事从匠人指尖飘落于张岱的案头。

书房里的古玩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紫砂壶，众人在院中品茶的宫春茶壶与这些壶的韵味截然不同。宫春，晚明紫砂壶的开创者之一，紫砂工艺史上第一位留名的匠人，但在成为大师之前，他的身份是文人吴宜山的书童，主人唤他贡春。贡春陪同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见寺中一位老僧善用当地特有的紫泥烧制陶壶，便暗中偷学。这位金沙寺僧被后人视为紫砂壶艺的开山祖师。一天，贡春灵感忽至，仿照金沙寺大银杏树的树影形状做了一把壶。没想到这种造型古朴天然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称贡春壶。贡春之后，紫砂壶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了，万历年间紫砂四大家之一石鹏的儿子石大宾。石大宾最初追摹贡春，喜作朱朴的大壶。游历太仓时，他结识了诗书大家陈继儒，听了陈继儒与楼东画派朱明士品茗论茶之后，领悟到文人的美学趣味崇尚的是精致，于是风格一变，由大壶改至小壶。茶客们发现小壶精巧且香味不涣散。明代书画家冯可宾借茶笺中说，茶壶以小为贵，每刻小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石大宾开创了调砂法制壶，确立了泥片相接成型技法，制作出提梁壶、雕漆四方直壶、僧帽壶、三足如意壶、印包壶、扁壶、菱花壶等丰富的器型，让紫砂壶成了文人雅士书斋的标配。张岱好友陈洪寿的这幅品茶图中，炉上搁着一把单柄平底紫砂壶，正在煮水。炉旁的紫砂壶便是用来泡茶的，画中人手上的品茶盏应该也是紫砂器。石大宾还培养出了一批弟子，个个大名鼎鼎，但他本人制的壶却传世无多。玉不惬意碎制，制碎石流衣，皆不惬意即意浮流。制壶人不追名逐利，但求极致无瑕的品质。

是大兵一壶传世万壶碎的执念，让紫砂壶从银器升华为案头青碗，在江南文人圈掀起必求珍奇不藏俗物的风潮。张岱案头的紫砂壶，何止供春壶、十大冰壶？一次，他从右帝山民手中夺爱，得了一把款式高古的壶，把玩一年仍然爱不释手，特地做铭文赞美它色泽如暮日玉月，呼吸如歌谣汉玉，茶香如青山白云。紫砂壶从明朝初创至清朝繁盛，再到数百年后的今天摇火不息。太湖西岸的宜兴，紫砂壶手艺人仍以指尖续写泥土的诗篇。紫砂壶是匠心与文心的共鸣，是历久弥新的文化瑰宝。江南的春雨浸湿了书斋的窗棂，张岱案头一方竹雕笔筒在晨光中微微泛出温润的光泽。竹雕笔筒的制作者便是张岱在《夜航船·宝玩部》中称道：“南京所制竹器，以蒲仲谦为第一的蒲仲谦。”此刻，这位奇人正在南京三山街的竹器作坊里用刻刀改写工艺史。明初建都南京，迁都北京后作为留都的南京，手工业和商业仍然极为繁盛。商业街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闹市区的中心便是三山街一带。张岱是否也曾像秦淮夜访茶道高人闵问水那样赴三山街拜访过蒲仲谦呢？大概是吧，人与人成为朋友总有机缘。蒲仲谦也和闵问水一样，面貌古朴，卑躬和顺，但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匠人是三山街的隐藏大佬。这条街上得到他手艺恩惠做竹雕营生的有好几十人，奇特的还有蒲仲谦的选料眼光。他不取光洁挺拔的好竹段，尽挑些盘根错节的、竹节支离的、长了影流的。在旁人手里，这样的竹料只配扔进炉膛生火。张岱在《纠柴奇姑记叙》中说：“余有蒲仲谦，雕刻妙天下。”妙就妙在这些纠柴奇姑一经蒲仲谦手，稍加琢刻就成了巧夺天工的竹器。蒲仲谦竹器多用浅刻、简刻，他所创的金陵牌与多用透雕、深雕的嘉定牌，成为明中后期影响最大的两大竹雕流派。然而，极受当事人追捧、作品贵比金银的蒲仲谦，却很是贫穷，赤贫自如。求购其作品的人，如果不合他心意，再怎么威逼他、利诱他，他也会直接置刀于地。与他成为朋友的张岱，分明读懂了那一刀一刻里读书人最珍视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品格。穿过岁月烟尘，竹雕大师蒲仲谦的杰作《八仙过海图笔筒》留存至今，想必经过了主人常年书斋把玩，竹面现出了血魄般的光泽。只见那削壁深谷，汹涌海潮之间，八仙驾驭数根仙茶急流而下，人物之脸小如绿豆，却发眉毕现，活泼生动。

张大的笔筒里斜插着数柄竹骨折扇。明清之际，折扇的锋利在当时的画作中留下过鲜活的注脚。明四家之一仇英的《清明上河图》里，重金雅扇的折扇铺招牌挂得鲜亮。清代宫廷画师徐阳《姑苏繁华图》中，多家扇铺沿河排开，行人腰间也别着素面竹骨折扇。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初到中国，就发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可以说，折扇是中国文人精心设计的社交语言，市井百姓用素扇纳凉，阔商豪富用金玉奇货为扇子装点门面，寒门学子持题诗扇拜谒名师。而张岱这样的世家公子所用往往是最朴素的竹骨扇，扇面却都是名家书画，比如文征明的山水，董其昌的提拔，开合之间就是一个时代极致的风雅。张岱诸公一文不足百字，却颇有深意。他说，竹与漆与铜与窑素来是人们看不起的贱工，而这些行业的工匠们一个个成名发家，得以与近身先生列作伉俪，所以人无贵贱，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这400年前的书写，恰似一脉不息的火种，与今人高扬的工匠精神遥相共鸣。这只古雅而又灵动的明代青玉雕螭松纹杯，杯身雕刻螭龙纹与松树图案，外壁以高浮雕工艺装饰八只姿态各异的螭龙。这只玉杯正出自张岱《陶庵梦忆》中列为吴中绝技之首的鹿子冈之制玉。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良玉虽极精湿，工巧则推苏俊。鹿子冈，明代苏州的琢玉大师，不仅琢玉技艺精湛，还将诗书画印的高雅艺术植入玉器。很难联想，鹿子冈的成功竟与大明王朝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大量海外珠宝，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珍珠、珊瑚等进入商品市场流通。鹿子冈大胆打破了材质的界限，将玉雕与宝石镶嵌工艺相结合，形成了玲珑奇巧的风格，让坚硬玉石绽放出织锦般的柔美，大受世人喜爱。清代画家李承渊的这幅《玉作图》是当时玉器作坊的图文实录，不仅画了制玉人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名称一一注明。玉作技术已经十分成熟，12道工序构成了标准化、程序化的生产线。张岱笔下的吴中绝技，除了鹿子冈之制玉，还有报天城之制锡、周柱之制嵌香、赵良弼之制书、朱碧山之制金银、马勋、荷叶里之制扇、张继修之制琴、范坤白之制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这天，张岱很是焦急。他听闻绍兴市面上出了一块未经雕琢的蒲石，是块制砚的好料，卖家开价32两银。浙江一带收藏的好砚古砚早就被一位徽州人汪彦博收购一空。张岱曾经托好友秦医生寻觅砚石，都找遍了整个绍兴城，一无所获。这块蒲石的出现让张岱心动不已，可是此时他已经打点好了行装，正要动身去杭州，如何是好？张岱只得拜托好友秦医生去跟卖家交涉。秦医生怕看走了眼，也不敢妄自决定，就拿给张岱的堂弟张彦克真见。彦克混迹古董行，长眼功夫一流，谁知彦克看后很是不屑。怎料第二天就听说这块砚石被人买走了，原来连夜买砚的不是别人，正是彦克。彦克得手后立即请汪彦博为他制作，石头上大小6个白色孔眼被打磨成了众星拱月，这款砚台得名天砚。砚客心虚，怕被秦医生认出来，还特意铲掉了几颗星，但消息还是传了出来，秦医生懊恼极了。张岱一从杭州回来，急忙去堂弟砚客那里观看，但见这块天砚赤红如马肝沁血，背面隐约有玛瑙样的白丝，注墨无声而青烟自起，墨玉漫开时宛如星河。砚客这会儿也不心虚了，还得寸进尺让张岱撰写铭文。张岱也不计前嫌，写就写吧，就拿你这砚伺候笔墨。存史诗文中有67篇器物铭文，或是自己心爱之物，或是亲朋好友的藏品，其中关于砚台的竟有25篇之多，仅他自己拥有的就有宋砚、紫袍玉带砚、松节砚、石皮砚等，有几件张岱甚至写了2篇铭文。张岱爱砚甚于其他珍藏赏玩之物，或许因为这一方方砚台陪伴了一个文人漫长的书斋时光吧，在与笔墨的朝夕相伴间，见证了那些春夏与秋冬，那些欢欣与悲愤，见证了他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直至等身著述。书房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楠木匣子，却被人们称为四绝。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惊涛骇浪，一段悲壮的往事。张岱出生时，这个匣子最初的主人沈梅刚已经去世16年了。绍兴人沈梅刚可是铁骨铮铮的人物，他曾官至礼科给事中，是嘉靖皇帝的近臣，有监察六部、纠弹官吏的职权，却因忠正刚直触怒了当时的权相严嵩，被投入狱中，一关就是18年。谁也没想到身牢大狱之中，沈梅刚居然学会而且精通了工匠手艺。除了读书，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苦练技艺，经年累月雕琢器物。没有斧头和锯子，就用一块铁片日夜打磨，成了锋利刀具。一次偶然得到一块

一尺多的楠木，沈梅刚便把它雕琢为一套文具，包括三个大匣子、七个小匣子和两把匕锁。他还用几片棕竹做了一把细密精致的扇子，用粥和上土做成模具，铸造了两面铜鼓。这些物件陪伴了沈梅刚漫长的求居岁月。沈梅刚出狱后屡次辞官不救，在他去世后，沈夫人拿着他狱中的作品作为见面礼，恳请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变为沈梅刚撰写墓志铭。张元变恭敬地接受了，还给这只楠木匣子做了铭文。沈梅刚制作的匣子，张元变撰写的铭文，再加上大书画家徐文长提的书法，雕刻名家张应尧镌刻上去，成就了这件四绝藏品。张岱真爱这匣子，他敬仰那位诏狱十八载，硬生生把阴冷牢狱打造成一间文人书斋的前辈，敬仰不屈的灵魂，傲然的品格，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37年，明崇祯十年，41岁的张岱请来几位好友为一件宝物赐名赋诗。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宝物露出真容，竟然是一根黝黑巨木，重达千余斤。最后，一位友人的提名胜出，这根巨木有了自己的名字——木游龙。这节乌木最初自辽海飘来，当年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府邸遭遇火灾被毁，他收藏的这根辽海乌木居然深埋瓦砾，毫发未损。常府上下都万分惊异，觉得这木头神奇如龙。200多年后，乌木辗转流入市场售卖。张岱的父亲张耀芳看见他的那刻就被吸引了，他戴上西洋眼镜仔细端详，只见这根鬼斧神工的天然巨木通体泛着玄铁般幽光，布满怒涛翻卷般的纹路，根流球结处竟似龙首昂然。见多识广的张耀芳心中一惊，这怕是传说中的海底。

阴沉木吧，而且木有龙象，岂能委身侍请？当卖家开出17只犀角杯的高价时，素来持重的张耀芳竟当场拍板叫革。身为鲁王右长史的张耀芳得到乌木后，将这件宝物进献给鲁王。鲁王初见倒也喜欢，谁料他看到张耀芳书折上称其为木龙，马上言辞拒绝，岂敢犯皇帝之讳。于是乌木便在山东兖州长史署中安家，成为了一处别样的风景。父亲命张岱为乌木作诗，张岱倒是不怕龙子犯忌，提笔就用上了祖龙秦始皇的典故。曾闻万年树化牛，祖龙驱之卧沧州。

岁时，父亲离世，他赶赴兖州奔丧，跨运河，越山岭，耗资百金，大费周章，将这千斤木笼运回了山阴张家。他在木笼笼脑处镌刻上铭文：叶赫风雷，千茶化石，海历山崩，烟云灭没，未有龙颜，呼之祸处。张岱理解父亲，也理解这木笼真正的价值。他守护的不仅是家族珍藏，更是那木纹汹涌处的天地造化、自然伟力。这是一个藏家对造化的痴恋，也是一个文明对自然的朝圣。

仿若时间的容器，回荡历史深处的细语。千年前，这枚圆形方孔钱自中国启程，却沉睡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黄土中。有一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亚墓主人用心珍藏，成为了跨越时空的文明记忆。

0: 二个呢，就是我们去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出土的几枚这个圆形方孔钱，哎，当时有这个绳线绑缚的这个痕迹，哎，我们后来清理了以后呢，明显能看出来，就是这个钱上有明显的钱纹，非常清楚的五铢两个字。
1: 刘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去年他和团队意外发现了这枚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引发了他对钱币流通与文明传播新一轮的追问。回国述职期间，他专程来到天津博物馆，沿着钱币的纹理寻觅千年流通的轨迹。
0: 一个半两，一个五铢，一个开元，一个崇宁。
1: 天津博物馆从最早的贝币、刀币，到近代天津机器局北洋造币总厂铸造的机制币，汇聚成一部立体而厚重的中国货币史。而刘涛此行的重点，正是其中贯穿古今、流通东西、形制独特的历代圆形方孔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气吞六合，统一华夏，他做出了一个深远的决策，以秦国半两钱统一全国币制。从此钱币之上出现了浩瀚苍穹与广袤大地的中国宇宙观。
0: 我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圆地方的这么一个认识，而且钱又是统治者又是国家颁布的，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在这个钱上天地人三才一统。这个圆形方孔钱这个形态呢，一直就到我们晚清都成了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也随着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人群迁移的频繁和加强，也逐渐地走出了我们中国

0: 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与希尔河奔流不息，灌溉绿洲也孕育文明。它是中亚的心脏，更是古丝绸之路上最繁忙的驿站之一。西望波斯，南通印度，东接中国，三大古老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2012年，刘涛与考古团队循着丝路足迹开启境外考古。多年的经验早已让他习惯在尘土中与历史不期而遇，但这枚圆形方孔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出现依旧令他动容。
1: 中国人在国外亲手发现，我们中国原产的这个文物，这种

0: 激动，这种兴奋，哎，然后还有这个毛线绳编缀着这个痕迹，那可能作为装饰品的使用已经超越了它的货币流通的价值，反映出了他们对于这个钱币背后所代表的中华文化高度的认可。
1: 作为刘涛的乌方考古搭档，71岁的阿穆尔丁是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前所长，享誉中亚的考古学家，正领衔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新一轮发掘。从公元前60纪起，这座古城便承载着中亚古代文明的璀璨荣光。它的缔造者之一粟特人，堪称丝路贸易的黄金商队。他们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将东方的丝绸、瓷器与西方的宝石、玻璃器皿往来贸易。在粟特人构建的欧亚贸易网络中，撒马尔罕成为重要枢纽。
2: Xitoydan boshlanib, Markaz Osiyo davlatlar hududidan o'tib, bir qismi arab mamlakatlariga, ikkinchi qismi Yevropaga ketgan. Ayniqsa bizning ajdodlarimiz, suudliklar bu yilda juda faol bo'lganlar. Aynan Xitoy bilan Suud Markaziy Osiyoni iqtisodiy, madaniy aloqalari tan imperiyasiga kuchaygan.
1: 正是在这条商贸交融的古道上，圆形方孔前因应流通之需，自中原发轫，渐次辐射四方，成为跨地域经贸互动的见证。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主开元通宝，废弃因常年战乱和政权割据导致的大小参差、计量混乱、名不符实的重量钱币，从此货币从以重量标识改为纯粹符号。开元通宝形制重量统一，便于计算和流通，无需称重，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更体现着统治者开创新纪元的壮志豪情。开元通宝如同大唐的一张名片，带着帝国雄厚的底气与实力，随商队踏上通往世界的旅程，成为了丝绸之路上贸易交流的硬通货。
3: рыно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енег. К этому моменту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единой моне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И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нет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и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металла в не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которые контролируются имен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ороны.
1: 对于依靠商业立身的粟特人来说，货币不仅是交换工具，更是能否融入一个更大贸易体系的入场券。自公元7世纪起，康国、安国、米国等昭武九姓城邦开始大量仿铸圆形方孔钱，突厥人的突骑失汗国亦步其后。
4: 本来这些地区他们以金银的打制式货币作为他们主要的流通货币，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贵金属的货币能够在域外流行，它能够仿造，本身是我们中国国力的一种表现。因为你使用这个，它能用啊，能和中国做生意啊，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都认可这个东西。
1: 在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当地铸造的圆形方孔钱与天津博物馆中唐代开元通宝跨越万里遥相呼应。微观镜头下，这些钱币也铭刻上了当时粟特城邦国王之名。西西庇尔、塔尔湖、古雷克，这些看似单薄的钱币仿造的不只是外形，更是对中原秩序的一种认同

0: 博物馆中，大使厅壁画如千年时光切片，一幅幅穿越1300年的壁画，记录着康国国王接见各国使节的情景。左侧武则天端午泛舟，粽香引领；右侧高宗猎豹驰骋，尽显盛唐威仪。让东来紫气与西去驼铃在斑驳颜料间永恒共振，成就文明互鉴的史诗。
1: Şimdi bunu suda tarzına git. Şekli dumalı. Ortası da kadar teşhik var. Şimdi iyroglu turuna git. Suçlu yazılır.
0: 尽管年逾七旬，阿穆尔丁仍跋涉在考古之路，他今天要驱车8小时，从撒马尔罕赶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汗河州，与来自中国的考古伙伴们会合。
2: 又我赶，阿亮。
3: 有点多，它层很多。
0: 在季纳尔特佩，由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王建新教授带领的团队，正在发掘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10余年前，为追寻月之人迁徙之谜，他们从河西走廊奔赴中亚，与当地携手开启联合考古，打破了月之人缔造贵霜帝国的观点，尘封的文明正逐层苏醒。
4: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古代月之人和古代贵霜人不是一群人，分布地域不一样，经济方式不一样，埋葬方式不一样，宗教信仰都不一样。丝绸之路研究必须还要加上东方视角，我们有3000多年历史文献的背后的支撑，再加上我们要去获取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我们对丝绸之路认识才能是完整的、全面的、准确的。
0: 十余载寒暑，中乌联合考古队孜孜求索，通过对钱币器物的探究与城址发掘，完整书写了苏尔汗河流域跨越2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谱系。距考古现场1000公里外的西瓦古城，在中乌两国专家的匠心修复下，遵循修旧如旧的理念，让这座曾经斑驳倾颓的丝路明珠重新焕发出昔日的璀璨光华。乌兹别克斯坦，这片被东西方文明润养的土地，连接起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与当下两国合作的新篇章。
5: Ayan mana shu buyuk ipak yo'li savdo aloqalari bilan bog'li degan millatlar aro mana shu madaniyatlar aro almashinuvlarni biz bilamiz. Biz Xitoy bilan qadimdan azaliy do'st bo'lganmiz, qadimiy aloqalarimiz bo'lgan va shu bir yo'l bir kamar degan shu shior ostida butun O'zbekistonning hamma hududlari mana shu nima bo'yicha ish olib boryapti.
0: 作为考古人，刘涛不断探寻着圆形方孔前背后的文明脉络，他也将重新启程，踏上联合考古的新征途。而阿穆尔丁这位七旬老者，依旧在曾经的沙土中勾勒历史的年轮，拼接丝路商队的鲜活轮廓。循着天圆地方的古钱币，沿着丝绸之路的故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遇文明，美美与共，驼铃未远，华章再续。

0: 人们常说气象学是研究天气的科学，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人类仰望天空的一种方式。面对这片无边的天空，风从哪里来，云往哪里去，
1: 什么样的云会下什么样的雨，
0: 一场雨为什么可以带来丰收，却也可能引发灾难。当我们凝视天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凝视地球本身。
2: 9号台风苏拉将于今夜到明天上午登陆广东沿海，目前正在往广东中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3: 紫金鹤预测的是沿着越东登陆，
4: 咱们现在这个模式报的呢，可能是贴着海岸线啊，其实更难一点。
5: 但是差的也太多了吧？
6: 你没跑错吧？
5: 要不再跑一遍？
7: 天气是自然的语言，天气预报的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卫星数据，还有精密的模型。这些技术的核心不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吗？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而我们又该如何在这套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象力让我们去问这些问题，而科学则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4: 咱们可能更多的把这个城市化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是不是会对这个台风路径有影响？
8: 我们的模式，凯葵它可能是一个会加强比较快的台风，
4: 就是说它有可能挤压我这个台风，
8: 对，就
4: 把我这个台风往南压了，所以我们的这条路径其实也是合理的。
8: 对
5: 对，
9: 科学不应该迷信权威，反而是要挑战权威。
10: 年轻人的优点呢，就是敢打敢冲、敢拼敢想，能在某一个小方向里做到更深更强。
8: 我们的这个系统，它天生的就是比其他的一些模式会更有优越性。
4: 这么些原因综合起来呢，它都指向了台风可能更往南走的这个路径。那么我们就这么报，好吧？
8: 嗯，
4: 好。
0: 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像气象学中的气压梯度，既带来动力，也带来阻力。标签背后也经历过很多质疑：能否带好学生，能否胜任导师的角色？但在后面的实践中，我也证实了自己。面对科学，我们敢于挑战未知，也敢于坚定自己。
4: 我们报对了吧？哎，还是得信自己的嘛。
6: 简单的说，我们的跑速就是快，我们能更快的来把台风往哪儿走算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就有更多的算力去进行这个精细的预测了。那么

0: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只关注了一个自己的那个一个小小的点，
1: 虽然可能很微小，但如果我们有一群青年们在共同努力，就能用无数个小小的答案碎片拼成完整的时代问卷。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去探索、去守护。我始终相信，科学的尽头是想象力，而大气科学的尽头是对自然的无限热爱。中国想象力，我是青年教师陈一伦。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还是很罕见的一个桌子，这个基本上是承接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样式。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敲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吧，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它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宾盘沿儿，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后来再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儿，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的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三到四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年365天，除了下雨天，我从来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菜市场。
1: 大家如果读过他的书的话，都是叫他三三或者叫他三三姐。
0: 在菜市场是我跟人间的一个连接，写作是我做回我自己。我是不能跟正常人相比的，凭我的小聪明，凭我的任性，能把一个破破烂烂的生活把它缝起来，还在上面绣了花儿。小镇嘛，普遍都起得比较早，老年人嘛，他早早就醒了，到街上来吃早饭，然后有一些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这儿溜达几圈没发现我，等一会儿我来了，他们就会说你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找你好几圈了。哎呀，我这小百货是家家必备的，就清洁球啊、打火机啊、牙签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知道我跟孩子必须靠他养活。
2: 这两天过得还好吗？
3: 还行吧，每天白天窝在图书馆里，晚上和我的朋友骑车。
2: 骑车注意安全哦。
0: 那我婚姻是不大好，但是我很感恩我有一个孩子，他跟我一起成长。我有很多次小孩子在旁边睡着了，然后我靠在床沿上，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但第二天早上你还是要收拾收拾心情，没空想那么多。

就是因为在低谷当中我才写东西。阅读跟写作就是我自己一边搓绳儿，一边把那个绳子往上面扔，我想借着这个绳子往上爬吧。

0: 他的这个人风俗的更好的。
1: 在东北条路看的这个作品，他穿的确实不错。
2: 那个里面写的很有意思。
3: 生意不是很忙了，我回头伸过去听听八卦。老先生、老太太、妻子、丈夫、婆婆、媳妇儿，他们自己家里也有糟心事，有矛盾了或者怎么样，他会来告诉我。每一个值得我写的人都是有他的亮点的。你能在这个故事当中读到爱，读到悲悯，读到善意，甚至包容。
4: 啊，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在菜场在人间》这本书的作者陈慧老师。
5: 在座的各位读友，非常感谢你们能把这个本来应该去撒花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跟我这个混菜市场的小贩做一次近距离的交流，非常感谢你们。
6: 你永远为散发出来一种对于身份的这种坦然。
7: 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像四十多岁的女性，其实就已经相当于说认命了，但是你又有勇气去打破这个先锋。
5: 还是希望我和我的文字跟他们在一起，就在他们中间。两个手电筒也放进去了是吧？
1: 手电筒放进去了。
5: 啊，好的。你如果想让自己活下去，很多的东西你只能自圆其说。你要把一个一无是处的生活把它过好，我觉得比写作难多了。我没有什么文学野心，对我来说生活是最大的。我觉得生活家比作家更高级。

后我接触赛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赛车最吸引我的点呢，就在于它是向往着自由，我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从来知道我能够做到这些事情。驰骋在天地之间，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在那一刻我就活在了当下。

0: 动机点燃的瞬间，那个轰鸣声一上来，就不由自主的从这个丹田这里就一股血就冲到脑门上了。突然间你觉得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都消失了。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让自己瞬间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其实女性在赛车这个事情上呢是劣势很大的，就从赛车服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赛服都是就是男性化的设计，赛车非常危险。我现在也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在我参赛的这十几年里面，撞车的次数不计其数，翻车的次数有三次，有一次呢是掉进了水里，切弯切深了，还有一次是赛车起火。
1: 帮我通知一下那边。
0: 就是当时不怕，但是你回头想起来你会有点害怕。假如我因为赛车的时候出现事故失去了生命，那我的家人怎么办？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买墓地。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那么我的朋友他会成立一个基金，那对我的父母的这个赡养。

人生的选择都没有什么对错的，不管我们怎么选，它都会有利有弊，有好有坏。就我的老师是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冠军车手阿特金森，就是阿特金森对我的训练是非常的系统和专业的，所以当我在回到国内以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都完全不同了。就是不带有收油的，那看到一个坡飞，看到一个桥飞。

0: 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不管是什么比赛都会有一种自我突破和自我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速度快你可以收一点油，但是不能去踩刹车。就我们在过这种长弯的时候，你的方向是这样的时候，如果去踩刹车你就会 spin， 就会滑起来。现在我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教练员。让更多的人接触赛车，认识赛车，然后安全驾驶。这次成都的培训，有一个小女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特别喜欢史铁生在他作品里的一句话：奥林匹斯山上的圣火为何而点燃？他不是一个人为了打败另外一个人，而是为了向诸神炫耀人类不屈的精神。赛车对我最大的魅力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我最想在世界拉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一点点成绩。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目标。我没有那么有天赋，这个训练也是半路出家，但是那又如何呢？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海巡的意义就是让正常航行的船员看见我们就安心，让被救者看到我们就踏实。这份安全感就是我们护航的意义。其实从我们刚上船也给过承诺，你什么时候想要下去随时都可以。我当年也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的，可一步一步走下来，就跟着船闯过了风浪，也给人生留下后悔的机会。有些路只有自己走了才能懂得其中的风景与分量。

0: 马航 MH370 航班从马来西亚联络，雷达信号消失。2:40
1: 南下的海巡010是目前唯一抵达最新疑似搜寻区域的船舶，
2: 在疑似水域保持机动，依靠飞机搜寻，然后按照就近原则赶赴现场进行甄别确认。
3: 我去参与到马航搜救的时候，该找的地方也都找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初体验。大学的时候听到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不晕船，上了船发现都是骗人的。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道坎反正要挺过去，这一碗饭我要吃，那我就早晚要适应。
4: 他那个窗一条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3: 我们接到指令的时候，到现场又看到这条船是翻扣在水面上的。当时是11月底，海水已经冰冷刺骨，而人在水里面的失温速度是岸上的20倍。生命探测仪很难透过厚厚的钢板去探测到人里面的生命迹象。我们的水手长跳到还在涌浪里面前后颠簸的那条船上，前前后后敲击的过程中，里面的一名幸存者他可能是苏醒过来了，就知道哎还有人活着。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海上是茫茫大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坚守它是有力量的。大海教会我最珍贵的道理，就是所有值得的东西都得熬。作为现场指挥船，海巡联络轮经常需要抵近观察，有时不得已就在爆炸的半径范围内，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次生灾害。既要完成船舶的安全航行，负责作为一名船员的那一方面的职责，然后同时要肩负起现场，我们既参与搜救，同时也是负责搜救指挥。我正在驾驶台上，突然明白，船长的勇气从来不是鲁莽，而是镇静。最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协调32个水面和空中救助力量，国内国外的都有。连续的奋战，最终打破了西方专家的灾难预言。那么一次一次的任务下来，其实这个是潜移默化一直在积累的。
5: 就长江口去那边拉个网，对吧？要抛一锚，抛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6: 船长好。
3: 哎，其实对女性的伤害是会比男性要大很多的。先专业，然后再考虑性别。我不能给这条路上的后来人，给他们添堵，给他们抹黑。我肯定不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但是我可以尽可能的把这条路走远一点。

0: 马上要烧的是一件乐器，古人把它的音色称为立秋之音。
1: 入窑前，水与土千万次充分交融，小小的泥坯积满天地灵气，再经过一道漫长、热烈、单纯，还有点霸道的淬炼，看似平平无奇的土瓶子，长出了灵魂。

0: 秋天往往是一种沉思的状态，熏的深沉无雅，让人回归宁静，哪怕一个音就可以很美。
1: 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依据制造材料的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8种，而八音之中，埙是土音的代表，有着混沌初开的原初音色，恰似土地在节气流转中吞吐的呼吸，又被称作大地之音。
0: 它往往用最简单的音符来呈现最深邃的一种思想，外在的东西极简，但是追求内在的极大丰富。就像海面看上去很沉静，但是蕴含着一种能量，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
1: 然而，这样一个充满哲思的民族乐器，一度近乎绝响。
0: 是我父亲呢，第一次将埙呢搬到现代艺术舞台上，古埙的复明引发了后来人们对于埙这个乐器的一种热议以及持续的关注。
1: 赵亮在厦门大学从事古埙方面的教学研究将近10年。
0: 中国人对乐器的理解是很深邃，诗经当中的这个伯埙仲祠就用家喻户晓的乐器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和谐。
1: 自小和父亲赵良山学埙，赵亮很清楚埙的复明并非易事。上世纪中期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勾勒出先民的音乐足迹，多个史前遗址出土的埙，尤以河姆渡距今7000多年的一孔陶埙为证，让几近湮灭的古老吹奏乐器重回学界视野。
0: 82年，陈仲先生就是我父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写来一封信，同时呢也寄了一枚埙，希望我父亲在舞台上面啊，再结合自己的专业技能，把这个乐器呢，来复明啊，唤起它的生命力。
1: 在赵亮的记忆里，这几乎是一次从零开始的探索。
0: 当时我父亲说，没有传承下来古代的乐谱。所以父亲就得面对的约等于空白。我父亲亲手做的各种各样的埙，1000余枚是有的，不论从音量啊、音色，包括音准的控制啊、共鸣的角度等等，做了很多尝试。我父亲呢经常一琢磨就是到半夜。
1: 在日日夜夜的探索中，赵良山敏锐地捕捉到了埙捕捉含蓄、略带粗糙、神秘，时而又近似人声的特质，这为后来埙音乐的演出找到了突破口。
0: 在这里面有编钟啊、编磬啊，就是一个八音和鸣的一个状态。当时我父亲呢，就是用埙来代表的陶土类乐器，参与到当时的编钟乐舞。
1: 这短暂的1分钟轰动了整个中国。
2: 这个音色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它是那样的深沉，那样的美，内在

0: 这件奇特的乐器是别的乐器所无法替代的，大概这次不会再被历史所淹没了。
1: 古埙终于在你的努力和发展之下结出了丰硕成果，这一古老的民族遗产得以复活于现代舞台。
2: 就在赵良山让埙重返中国舞台的第二年，陈仲的另一位学生杜次文则把埙推向了世界舞台。
3: 陈先生拿了这个埙找我，你来把它吹响，把它吹好。这个响的意思就是把它能吹出一定的社会影响来。
2: 1984年，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奥运会，也是在这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除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美国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文化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当时在中央民族乐团的杜次文作为其中一员，带着原创埙曲启程了。
3: 写这个作品的选材很重要，我就写一代中国古代的故事，介绍一下中国的古典文化。所以我就想到了《楚歌》，写到这个项羽的这悲剧的主题。我们当时是在南加州大学的那个礼堂演出的，观众也1000多位吧。但他们呢知道这个胡琴啊、唢呐、鼓啊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尤其这个材质是以土为之。外国人说，怎么泥土也能做成乐器呢？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古代乐，他感到有一种神奇感，都过来拍照啊。然后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听了呢，哎呦，这么美啊！这鼓掌 ，wonderful。

0: 一曲楚歌让古老东方大国的神奇乐音不断传到世界各地。
1: 做主持人是82岁的布拉维教授，他说我演奏的这个勋呢，这是真正的中国音乐。
0: 在几次重要演出后，勋这一古老的民族乐器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被高校列入专业目录。
2: 特质的感觉。

好，谷歌整个情绪变化很多样，有矛盾冲突啊，有相对比较欢快的，啊，我们可以试一下称为这个优舞的啊这一段。

0: 这种欢快是带有某种思想的欢快。
1: 预示后面项羽面对人生的波澜无力挽回的一种所谓的败局。所以呢，埙这个乐器呢，它的情感线条不是单一属性的啊，它是可以很丰富的，不仅仅是悲伤，同时它也很有力量。
2: 以往冷门的民族乐器开始在人群中升温，这股热潮甚至逐渐跨越海峡。
0: 在我们海峡对岸的陶笛跟埙啊，有着非常深远的不解之缘。从发音、原理、材质，包括两岸的平时的各种交流活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陶埙、陶笛是一家啊，共同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传承和发展的。那我们再来吹最后一首《望春风》。
3: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浮躁的心就突然都就是沉下来。我觉得它很像台湾说的那个陶笛，所以看到觉得有点亲切。

0: 回台湾的时候，我有特地拿完给大家看。当我吹奏的时候，感兴趣的人还是蛮多的。
1: 我们经常会把熏呢比作一颗种子，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传统文化，有音乐的发展史，有人类对于世界的一些认知的改变。这个种子后可以衍生出长出很多东西来，只要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它就会有对未来的一种可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首乐曲叫《楚商》，取材于古琴曲《离骚》，写的是屈原当时被流放以后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楚商》呢？它是跟楚国的商调音乐有关，商调就是以 re 为主音的调式。
5: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6: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
7: 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8: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5: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1978年曾侯乙编中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0: 整随县雷古敦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1: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0: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中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1: 他说你们这个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0: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县炮师某部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2: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1: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0: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世

0: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中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1: 84年的时候，整套曾侯乙编中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中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中乐团。
0: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中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人好乐，上至楚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崇尚音乐和舞蹈。接下来，请欣赏编中乐谱《楚声》。
3: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4: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0: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5: 非常开心啊，今天的我感觉到我回到了40年前，现在一晃就快70岁了。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编辑很

0: 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那就好听一些。
1: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氏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于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2: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而编钟位列八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0: 它是1000多年最有名的送别曲，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王维。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外的渭城客舍，王维送别友人远赴边疆安息。古代行旅艰难，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用短短28字道尽离愁。王维诗画俱佳，对音律也很精通，具有音乐美的诗词经谱曲立即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唐时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阳关曲道出人人共有的离别之情，在离别的筵席不断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
1: 朋友要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情感的表达已经融入我每一个人的生活。
0: 王维送别友人1200多年后，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一群年轻人用编钟、编磬、古琴、笛箫这些中国最传统的乐器组合，全新演绎这千年的离愁。
1: 河南博物院这种音乐文物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0: 为了把文物变成可以聆听的历史，古乐团成员动手复原古乐器，重新编配散落古文献中的古谱。阳关三叠曲谱到宋代一度失传，在明清的古琴谱中，它以琴歌形式幸运流传下来。
1: 古代乐谱记述着诗歌原来的样子，这个阳关三叠，明清时期的琴谱都有收录，而且曲式的发展和流变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听。
0: 当音符从无声的古乐谱中走出，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1: 竹笛奏出一个前奏之后，就好像是带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春日里头，离别之前那么美好的景色。琴箫合奏是一个很完美的音乐组合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在浅吟，更容易形成情感的共鸣。

两段有编钟编磬的音色，它好像是穿在我们这些乐器上的一颗颗的珍珠一样。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乐器，还听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里头的浮调。

0: 句，再喝一句，很有故事感，仿佛是两个友人在对话。主旋律重复三次，三叠三叹来形容离别了，我心里头黯然神伤的这种感觉。
1: 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当年主要靠唱流传于世，今天绝大部分只留下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多才多艺的王维，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音乐与诗歌无比繁盛的时代，也把今天的思念和感动放进这千年的诗与歌。
0: 中国是一个就说诗乐的国度，这些诗词一定在你内心深处，当有一天这个音乐响起，一定会唤醒你心底最深处情感传递的认同和共鸣。走进文物跟前，走向历史深处，走到田野考古现场，这样你的音乐里头才有厚度，负载着更大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延续不断，你通过我们华夏古乐团的演出，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仿佛像一条河的这种音乐历史延绵不断，一直到我们今天。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

0: 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还是很罕见的一个桌子，这个基本上是承接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样式。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抛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吧，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沿儿啊，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漆盘给担上来，后来在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我们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商折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

0: 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蒜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蒜案，因为蒜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蒜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半桌或者是拱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0: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它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它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1: 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两
6: 个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我们的味觉灵感往往出现在一些隐秘的方寸之地，从储藏中获得的新知世代相传，形成食俗，雕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明。殊不知，经验背后是与时光对话，更是与微生物结缘，练就一双参透变化的慧眼。眼前所见，是否如您所想？打开微观世界与味觉审美之间的通道，让我们一起展开一次探秘自然善变的旅程。

0: 还有几天就是冬至，阿勒泰地区的日间气温已低于-35摄氏度。巴赫提别克和他的兄弟正在将300多只羊赶往冬牧场。
1: 夏季和冬季赶羊有区别，冬季下雪，羊群赶得快，羊身出汗，晚上受凉，羊容易生病。
0: 秋牧场与冬牧场之间相距80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但赶羊跋涉却要走上3天。
1: 我从2000年开始跟爸爸一起到冬牧场放牧，当年我16岁，之前我在上学，那时候我们家在盐山一带。
0: 凛冽的寒风里，人与万物都在寻找着温暖与饱足。越过乌伦古河，地貌趋于平缓，风雪渐弱，羊群终于到达一片没有被积雪完全覆盖的草场。接下来他们要在这里度过4个月的时光。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年一次的冬宰，这是哈萨克族牧民在冬牧场最重要的活动，更是每个哈萨克族男孩幼年就要经历的大考。只抓到一手羊毛也许并不代表失败，假以时日，还有比抓羊难上100倍的事儿等着小巴赫去挑战。这些壮实的阿勒泰马虽然是牧民人工繁育的，但却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刹那间出手，急速中较量，这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也是哈萨克族不为外界所知的绝技。

这时，当地政府配备的一体式粤东房到了。小巴河对这间从天而降的大房子很好奇，而更让他惦记的，则是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的那顶特殊的毡房。这是一个高3米的硕大空间，四下漏风，说明它并不用于居住。对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间毡房就是圈定方寸的冷库。4个月的冬牧场生活，平均气温零下30摄氏度。小巴和一家获取能量几乎全部依赖肉食，食用马肉是哈萨克族的悠久传统。一匹马可以出460斤左右的鲜肉，能抵得上6只羊。处理冬储肉食，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努尔穆拉提最有经验。趁马肉还有余温，迅速撒盐腌制，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肉食保存法。排骨肉，筋肉相间，汁香肥润。为肋排穿上外衣，包裹住了肉汁和油脂。肋排与马肠长度刚好对应，肋骨相连，与整根马肠齐长。马肉马肠都已上架，一家人也有了过冬的底气。女主人米尔古丽承担了全家人的饮食。冬宰结束后的大餐就靠他的手艺了。随着塔巴囊的出锅，一场以鲜肉为主角的盛宴宣告开始。库尔达克是米尔古丽的拿手菜，意为羊尾油炒鲜肉丁。出锅前撒上一把皮牙子，新香、汁香、肉香扑鼻。而马肉库尔达克，则只有在每年冬宰时才有机会品尝。在冬牧场里，蔬菜甚至比肉类还要珍贵。细嫩的羊腿肉与土豆搭配，是妈妈为小巴河特意开的小灶。吃完这餐鲜肉，接下来的艰苦冬季就要仰仗那间储存着希望的毡房。接近-50摄氏度的极寒，使细胞内的水分结成冰晶，微生物和酶的活力也因低温被抑制，肉品得以在这方寸间长久保存。在毡房里点燃梭梭树枝和柏树枝，每天熏3到4个小时，持续整整1个月，既加速了肉类的脱水干燥，也带来淡淡的烟熏味。

0: 此刻马肠已经干透，只留下一层薄可透肉的肠衣，封存其中的肉骨和金色的脂肪被煮沸的血水逐渐释放，融为一锅喷香的肉汤。用原汤煮熟面片，掀开弹韧的马肠衣，眼骨片出挂着肥膘的肋排肉，这独特的美味是一家人安心过冬的能量场。
1: 在明年转场的时候，我的妻子都和我一起，有时候会有意外，我们不离不弃，一起渡过难关。
0: 这一顶毡房给人们带来对抗极寒的勇气，落脚虽然短暂，希望却已扎根。在这片严苛的环境里，中国人被激发出的保鲜灵感，经年累月的传承，幻化出自然界中难得的味道。
2: 快点，那个鼎要烧到哪里去啊？
0: 贺龙湖畔水网通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生态鱼塘。一只冰的这塘鱼已经养了两年多，进入腊月，终于到了开盲盒的时候。
2: 40斤
3: 的，来比啊，
2: 加点。
0: 此时的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被清冽的湖风吹上五天，鱼肉并没有完全脱水，但却为接下来的蜕变做好了准备。鱼塘边的这间小屋，四面无窗，面积不足5平方米，却是创造美味的神器。烟气与热流在熏房内穿梭游走，带走鱼肉中剩余水分，又将烟熏气息渗透其中。

天之后，鱼肉脱胎换骨，油润如蜡，红艳似火，稻香、鱼香、焦香、烧烤香，这复杂的气味又岂止烟熏味一词能够概括。湖南人用烟火气激活了冬季，百般物产皆可辣。生活在洞庭湖区的老渔民，习惯在那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取十斤以上大辣鱼的鱼腩肉，搭配土辣肉，不加任何修饰的辣味合蒸，才是最地道的湖区记忆。烟熏味觉诞生于我们保存食物的智慧，脱水干制，这是一种古老的饮食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记载了掌管干肉制作的蜡人职业。在油鲜制干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那些奇妙的香气往往来自微观世界里的变化。猜猜看，这是什么？友情提示：

0: 与一种水果有关。11月的内江，晴天里也笼罩着一层薄雾，但有一种色彩却在冬季的阴冷底色中格外显眼。此时的他们红袍加身，体态丰盈，川红菊，中国最古老的菊科品种，栽培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要实现长期存储，需要阳光与时间的联手。晾晒时，橘皮内部就会上演一出天地玄黄的大戏。果皮纤维收紧，油囊抖擞精神，释放出独特的芳香，这是干制带来的意外惊喜。而这灵光一现的气息，也在百菜百味的川菜中留下惊鸿一瞥。相比广陈皮的稳重醇和，川陈皮香气清扬，这一抹橘香和一丝微苦，在川菜的麻辣底色中跃动着更轻盈的脚步，定义了独有的陈皮味型。咸甜麻辣酸鲜香，由经典七味构成的怪味味型中增加一味陈皮，锦上添花。四川人将干制橘皮作为味觉的调剂，而在有些地方，干制品却往往在餐桌上扮演主角。
1: 海鲈鱼，这个是不是海鲈鱼啊？鲈鱼哦，一斤有几多头啊？
2: 42只
1: 到啦。42只。
0: 在香港，这条老街的方寸之地容纳了100多家干货店，这些店铺大多是家族传承。
3: 我在这条街工作了73年。
4: 我爸爸做开了以前，由60年到现在，到现在。
0: 海味街并不是地名，而是约定俗成的称呼。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香港开埠时期。海味生意原本是广州13行的主营业务之一，时代在发展，海味街的干货也渐渐丰富。在高速运转的香港，留下一段香飘满城的慢时光。
3: 所以我的工作好自由，好成功。
0: 干货延长了海鲜的美味期限，而千百年来，中国人重启干鲜的智慧，打造出味道和口感的升级，滋味在方寸之间蜕变。广东人习惯将干制鱼鳔称为花椒，它是广式煲汤中举足轻重的材料。封存了鱼鳔的鲜味，再加上时间的陈化，无论高低品质的花椒，都需要过硬的泡发技巧点化。
1: 海味的泡发时间咧，每样嘢都唔同。花椒咧就用姜葱去泡，去咗嘅鲜味。
0: 在80摄氏度的姜葱水中，花椒渐渐舒展，再用冰水泡制一夜。既恢复了柔韧，也锁住了养分。褪去干货之姿，超过80%的胶原蛋白复现冻龄之美，呈现诱人的弹韧丰腴。而鲜美滋味的加载，还需要4个小时的隔水慢炖。这是抚慰人心的深夜食堂，更是一座城市无法静音的岁月欢歌。

0: 由鲜转甘，以甘存鲜。时光的流转中，我们成为了大自然的学徒，参透食物保质的诀窍。在方寸之地，借自然造化，中国人凭借偶然得知的食物灵感，找到了开启新次元的钥匙。微生物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4: 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
11: 改时因爱而生。

0: 鸡蛋都是这个豆腐房来的，那这个豆腐房。
1: 山谷间的这家豆腐房，藏在村里的角落。
2: 自己都买点了，下次
0: 都砸了，都砸好的。我给你砸毛家，
3: 你的家是好家，就是收量不多啊，就收量不多。好，下次再来。
0: 哦，谢谢。
4: 要提前预定一下，或者说提前拉拉关系啊。我们周师傅啊，这里给我们囤点货，我们才有的卖。
5: 一个箱子有我就扔走了啊，好吧。
0: 只有他能做这个拿肥皂，那是老师傅。
1: 豆腐房里隐藏的招牌美味，只在立冬之后的三个月限量销售，主人的快乐却不限量。老周家最紧俏的隐藏美食，并不是鲜豆腐，而是做豆腐留下的副产品，所以他家的黄豆必须要去皮。
3: 不脱核的那就粗糙，做起来就不好吃；脱核的留的那些就好吃些。从小我父亲做豆腐啊，我跟他学啊。
1: 家里做豆腐的手艺传了三代，自然驾轻就熟。3年前，老周做过一场手术，腰不能受力。这些巧妙利用杠杆的工具，都是老周自主研发。

0: 每一个高手的诞生都有原因，乐观和好学是老周的制胜法宝。小店里的一招鲜，所用食材是挤完豆浆后剩余的下脚料，豆腐渣。
1: 豆渣从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他打豆腐的时候没做过多少豆渣，因为他也做不成呢。像我豆渣原来不是一次性能够做得出来的，很多时间要失败。

0: 褪去荣华，沉淀谦卑，豆腐渣重获新生。从弃之无用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人的智慧总在平凡中诠释不凡。在老周看来，将豆腐渣炒到刚好干透而又不焦，才能为下一步做好铺垫。
1: 一般还是有一点的技术嘛，但是有些东西讲不出来，这就是经验，这种摸索出来的经验。
0: 此时外界温度接近零摄氏度，按照老周的经验，利用炭火将室温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四天后，豆腐渣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乳黄色的绒毛，这说明飘散在室内的微生物已经扎根。
1: 现在基本上来说，失败的还是极少极少的，一般是没有的。
0: 此刻，豆腐渣就是微生物的一方战场。粗壮麦纹孢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真菌，它借助高粗纤维含量的豆渣与合适的温度发酵，产生类胡萝卜素，呈现出醒目的橙红色。在室外，这种红霉菌的生长往往被杂菌干扰，而这间飞禽莫入的控温小屋孕育了大量优质菌群，让老周在巧合中创造出一个微生物永续的方寸之地。这些微观世界的美食窍门，不源于书本理论，也不仰赖前人经验，而是在偶然的灵感中萌芽，与经年累月的尝试中生根开花。如今在村里，只有他能做出橙红浸染的霉豆渣。
1: 我这个豆腐豆渣呀，回收全国好多地方都有，都要等托运呢，把它寄出去，自己带出去。豆板一打地大响，担子不把排底讲，说我的豆腐豆得好，我这一天天在外面跑。这从这里我就学，学到一黑就到老，知道了吧？
0: 发酵豆制品富含游离氨基酸，与鱼汤搭配，能提取出浓郁纯美的菌香。这一块块经历蜕变的豆渣金砖，口感像极了午餐肉。浓郁的鲜味比肉更上一层楼。而在老周家却只有一种吃法，干辣椒与猪油直烘出湘北山区特有的质朴。老火塘里沸腾的不只是滋味鲜辣的豆渣汤，更是对待生活的笃定乐观。
1: 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笑快乐的人呢、啊、哪怕就是没钱又没饭吃，我也在找点快乐，一说话就笑。
0: 在日复一日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摸透了微生物的脾气，沉淀出烹饪智慧。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河南陕州当地人的饮食中，柿子醋是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忠实伴侣。

0: 妈，你回来啦。
1: 嗯，
0: 跟我吃饭。滚水泡沫。
1: 泡沫粥。
0: 看看前线咋样？
1: 可以。

0: 那预估都锁完了？锁完。
1: 卢俊慧和婆婆生活在地坑院的窑洞里，此时临近霜降，农忙也进入收尾阶段。

0: 这座深达7米的地坑院，继承了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居住方式，容纳了卢俊辉一家3代人生活。窑洞民居的设计不断进化，但恒温恒湿、冬暖夏凉的特点一直没变。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卢俊辉在自家果园拍下几张照片，向远在外地的爱人李明辉发出了召唤。
1: 俺们说那个和俊辉一起吃完饭摘柿子去。
0: 不论在外多忙，李明辉也总会在这个时候请假回家。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昼夜温差变大的刺激下，果糖凝结，柿子表皮泛起白霜，代表此时的含糖量已达到最佳。
2: 你看，这霜降之后，它这个上面柿子上面这层白霜越来越多，这是天然的促生菌。它酿醋的时候就靠它。
0: 李明辉有一手酿柿子醋的好手艺。酿造工坊就是地坑院里的一间窑洞，而卢俊辉常年留守，正是为了守好这方宝地。纯天然酿造，不借助任何外来发酵菌，也能酿出好醋的法宝，就是这间温湿度适宜的窑洞。在长达2年的时光中，微生物让柿子中的糖分慢慢转化为醋酸。用柿子酿醋，诞生于北宋时期，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家庭酿醋法。
3: 一般发酵2年的柿子拿去蒸馏，就是久了，但是做醋还不行。这个时候确实比谁手艺好了，擂醋擂得好，醋才地道。
0: 当缸内的水泡声越来越稀疏，李明辉知道炼醋的时机到了。所谓炼，意指酿造，炼醋是混入麦秸，反复翻搅，杂质被吸附过滤，同时让醋胚和空气充分接触，促进氧化发酵，也让芳香物质加速累积。
3: 得反复擂醋至少9次，然后再有1年多的日晒和冬藏，醋也清澈，口感和风味就最好了。
0: 酿醋脱胎于酿酒，中国人的食醋历史超过3000年，而舌尖五味酸字当头，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独特的味觉张力。
4: 我们老北京的这个米醋啊，用的都是固态发酵，口味呢比较柔和，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醋

0: 溜啊，
1: 醋爆这样的菜，
2: 在烹饪中加入米醋有一定之规，通常在出锅前烹上一圈锅边醋，芳香物质瞬间释放，激发出令人口舌生津的酸爽锅气。
3: 一般我们在家里边食用的醋都是3.5到4度的醋，糖醋鱼呢是用的6度的老陈醋。
2: 在吃醋这件事上，山西人从来不遑多让。6度的老陈醋，发酵时间长达6到10年，在浓稠的糖醋汁里，既贡献了酸，也将谷物发酵带来的滋味浸入其中。
4: 闽南的醋就是甜味的酸，到嘴边有淡薄回甘。
2: 一向口味清鲜的闽南人对醋也有自己的追求。产自泉州的永春老醋，因为用糯米发酵而自带甘甜。
4: 因为咱是醋吧，就是醋起着破的这肉的纤维，较袂遐遐涩。
2: 以醋入菜，借酸提味，在各地餐饮中有不同表达，纷纷留下了名中带醋的舌尖标记。对于李明辉一家五口来说，酿醋的时节也是团圆的日子。
5: 慢点啊，哥哥。
6: 大哥，慢点。
2: 卢俊慧和婆婆总会包上一顿饺子作为家宴，而在静谧的醋缸里，还有一宝呼之欲出。随着时间推移，柿子醋液面凝结成膜，慢慢越结越厚，状如肥肉。有人叫它醋衣，也有人叫它醋盖。它能不能吃？简单来说，它就是柿子醋的精华，由优质的微生物蛋白和大量纤维素凝结组成。把它切丝凉拌，是一道独属地坑院的隐藏美味。

0: 一座深院，人、空间与微生物取长补短，相待而成，
1: 就像熟路一样。我看着，
2: 嗯，
3: 可对。
2: 这个平时我吃凉皮的时候都这样。
3: 我平常感觉嘴里没味，我就喝醋，没吃过干。
2: 妈妈最能吃醋，知道了。妈妈号称是醋坛子。
0: 我们尝试驾驭微生物，微生物却启发了味蕾。在发酵的方寸天地里，微生物以千变万化酝酿食材，换新口味，于无声处丰富了中国人的舌尖趣味。绍兴，繁盛千年的富庶之地，时间为这座城市化育出江南风骨与万千风物。
4: 来绍兴一定要吃枣糊。
0: 与酿造有关的味觉智慧已经在这方水土流转千年。汪雅萍，绍兴当地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她最中意的一种味道来自于酿造黄酒的副产品。黄酒糟通常会残留10%左右的酒精，甜鲜微苦，以自带丰富滋味，加盐继续发酵就能激发出厚重的糟香。
5: 三年是状态是最好的。哎，这一酒糟就算是熟化了，成熟了。
0: 陈化3年以上的香糟酒气几乎散尽，

但却具有极强的发酵气息。绍兴人喜欢用它烹调五花肉与猪下水，以糟香复味。抹上一层薄盐，不加任何

0: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袋食香香黑猪肉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0: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9: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5: 来来来，
16: 身体健康，吃点啊。
5: 盖世，因爱而生。

0: 八月的绍兴湿热难耐，鉴湖上的一叶扁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下湖取水，进山寻草，绍兴的每一位酿酒师年年如此。
1: 嗯，出去俺先去耍去了呀。很辣很辣，这个红根呢，就是我们正宗的做酒药用的，辣椒草。
0: 绍兴黄酒的所有香气，都以八月作为诞生的起点。酒香的基因，来自辣椒草、鉴湖水与糯稻混合而成的酒药。
2: 我们家有三姐妹，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手艺，所以我爸爸就传给了我。
1: 一个你好，杰哥。哎，一个你好，姐。就是要更棒了。
3: 更棒了。
1: 哎，更棒了。
0: 酒药盛完，入缸发酵。辣椒草的生长素辅佐微生物疯狂生长，这是味觉的第一次蜕变。四个月之后，绍兴人应时开启冬酿。秋收糯稻，蒸至飘香，趁热落缸半曲，由此第二次香气蜕变正式开启。在长达六个月的复杂工艺发酵中，微生物经历裂变成长，赋予糯饭温度与生命力，一个个微小的气泡讲述着酒酿由酸及甜、由甜而香的故事。直到谷物蛋白质被分解殆尽，转化为幽醇曲香，微生物使命达成。压榨黄酒剩余的酒糟虽是做黄酒的副产品，但酒糟利用好依然是个宝。进一步发酵三年之后，可以让糟上十天的家常荤食幻化成不醉人的神仙酒肴。
1: 糟肉就吃起来的时候又有那种酒香味，又把肉当中的这种腥味就去除掉。
0: 而在相距200公里的上海，糟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用黄酒

0: 将糟泥卸开，再加桂花蜜补充甜香。这种做法叫吊糟。一夜过后，香味正好，只需将各种食材煮熟，以吊糟汁浸泡即可。水产鲜味依旧，鲜蔬咸香适宜。湿糟法让酒糟后食物增添了温润。
1: 哦，妈，今早做搿只菜啊？
2: 哎，今早做早火呀，天热了。
1: 蛮好，蛮好。哦，搿天热吃老适宜，侬讲是伐？
2: 今朝阿拉就吃搿只菜。
1: 哦，好呀，
2: 天热呀，
1: 对伐？
2: 搿么我现在拿文字备写出来，对伐？负责人。
1: 搿一位。
0: 随时记录烹饪心得，这似乎已超出了普通主妇的行为范畴。年过八旬的狐狸妹，有着60多年的从厨经历。
2: 那个时候就是女的理发师、女的飞行员都是第一代的吧？那么我就是第一代的女厨师。这就是刚进饭店，19岁，大辫子不方便，长头发讨厌，就把它绞了。绞了以后嘛，就我再去找了一个像，弄了一点点刘海，就这样。
0: 虽然早已退休，但狐狸妹宝刀不老，一道至今名震江湖的拿手菜，与她的吊糟汁是绝配。
2: 这个网哪能麻烦啦？
3: 2块1斤，
2: 哦，不知道，没肚皮啊，没肚皮，现在也没
3: 肚皮。这虎牙子，
2: 啊，好，搿两条虎牙。谢谢啊。
0: 狐狸妹经常会在社区的厨艺教室里义务教学，来听课的都是喜欢烹饪的普通市民。从入行到现在，他主攻的一直是鲁菜，其中招牌的糟溜鱼片投入心血最多。退休之后荣归故里，狐狸妹把食材改鲤鱼为黄鱼。在他看来，鲜嫩的黄鱼和醇厚的吊糟汁更显融洽。
2: 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用蛋清生粉来上酱，这个就像跟小孩洗澡一样。七千人大会到北京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炉灶的那些师傅，七千人吃饭就这些人烧的，厉害吧？四菜一汤，简单。你看，这是栗子肉，对吧？女同志没有这个劲的呀，只有炉灶上的人才有。
0: 虽然换成了小灶小锅，但肌肉记忆依旧完整。微火融化的猪油里，鱼片微卷，汁香浸润。滑至60成熟，糟卤登场。自带桂花甜香的糟汁，让这道经典北方菜有了江南的婉约。
2: 鲁菜里面最难学的就是大饭烧，这糟溜鱼片你看也不能动的，就是大饭烧。你这个拖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拖的，你顺着它的自然的倒过来的时候再这么把它接住，很柔软的。

小小方寸，演绎万千滋味。时光流转，见证世事变迁。中华厨艺，一粒藏天地，一壶纳四时。

美食之美，不止于口舌之欢。肉眼不可见的世界里，才是中国人顺应自然、道法天成的大智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8: 知道吧？知道吧？
9: 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3: 哦，来吃鸡蛋了。哇。
1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穷。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

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中拍摄困难重重，这里通常阴冷潮湿，幽深昏暗。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我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他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这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鹫，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鹫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赤狐不喜欢沾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着捕食者。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它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欢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在冬季，狗欢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他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欢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欢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欢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结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模式。

不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地下的世界贯通，动物、植物，甚至真菌都不可或缺。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

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播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龟壁，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龟壁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它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林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林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俄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网，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

这只雄性斑尾鹂哥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

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还是很罕见的一个桌子，这个基本上是承接了一个唐代的一个样式。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敲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官嘛，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沿儿啊，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的。

后来再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几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我们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供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的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三到四次，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它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它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一张高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布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靠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

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蠹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蠹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蠹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演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鸡，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

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他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稀疏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爱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爱诗高钙奶片系列。
5: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6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

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永恒不变。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

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秋鹫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秋鹫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秋鹫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秋鹫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秋鹫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留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

0: 与重窗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
1: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蕈纹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它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蕈纹幼虫的网困。

随后燕勋文又重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他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他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演训文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清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和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目大蚕和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他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目大蚕和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

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晶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晶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金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欧猛禽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

0: 中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年365天，除了下雨天，走从来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菜市场。
1: 大家如果读过他的书的话，都是叫他三三，或者叫他三三姐。

0: 在菜市场是我跟人间的一个连接，写作是我做回我自己。我是不能跟正常人相比的，凭我的小聪明，凭我的任性，能把一个破破烂烂的生活把它缝起来，还在上面绣了花儿。小镇嘛，普遍都起得比较早，老年人嘛，他早早就醒了，到街上来吃早饭，然后有一些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这儿溜达几圈没发现我，等一会儿我来了，他们就会说你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找你好几圈了。哎呀，我这小百货是家家必备的，就清洁球啊、打火机啊、牙签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我知道我跟孩子必须靠他养活。
1: 这两天过得还好吗？
2: 还行吧，白天窝在图书馆里，晚上和我的朋友骑车。
1: 骑车注意安全哦。
0: 那我婚姻是不大好，但是我很感恩我有一个孩子，他跟我一起成长。我有很多次小孩子在旁边睡着了，然后我靠在床沿上，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但第二天早上你还是要收拾收拾心情，没空想那么多。
1: 哎，哎，阿姨啊，连着你了。
0: 就是因为在低谷当中我才写东西，阅读跟写作就是我自己一边搓绳儿，一边把那个绳子往上面扔，我想借着这个绳子往上爬吧。

0: 他的这个人风俗的也更好的。
1: 带动了一条路，他的这个热情，哎，唱的确实不错。
2: 那个里面小调很有意思。
3: 生意不是很忙了，我回头伸过去听听八卦。老先生、老太太、妻子、丈夫、婆婆、媳妇儿，他们自己家里也有糟心事，有矛盾了或者怎么样，他会来告诉我。每一个值得我写的人都是有他的亮点的。你能在这个故事当中读到爱，读到悲悯，读到善意，甚至包容。
4: 啊，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在菜场在人间》这本书的作者陈慧老师。
5: 在座的各位读友，非常感谢你们能把这个本来应该去撒花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跟我这个混菜市场的小贩做一次近距离的交流，非常感谢你们。
6: 你永远为散发出来一种对于身份的这种坦然。
7: 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像40多岁的女性，其实就已经相当于说认命了，但是你又有勇气去打破这个先锋。
5: 还是希望我和我的文字跟他们在一起，就在他们中间。两个手电筒也放进去了，是吧？
1: 手电筒放进去了。
5: 啊，好的。你如果想让自己活下去，很多的东西你只能自圆其说。你要把一个一无是处的生活把它过好，我觉得比写作难多了。我没有什么文学野心，对我来说，生活是最大的。我觉得生活家比作家更高级。

我接触赛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赛车最吸引我的点呢，就在于它是向往着自由，我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从来知道我能够做到这些事情。驰骋在天地之间，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在那一刻我就活在了当下。

0: 动机点燃的瞬间，那个轰鸣声一上来，就不由自主的从这个丹田这里就一股血就冲到脑门上了。突然间你觉得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都消失了。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东西，让自己瞬间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其实女性在赛车这个事情上呢是劣势很大的，就从赛车服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赛服都是就是男性化的设计，赛车非常危险。我现在也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在我参赛的这十几年里面，撞车的次数不计其数，翻车的次数有三次，有一次呢是掉进了水里，切弯切深了，还有一次是赛车起火。
1: 帮我通知一下那边。
0: 就是当时不怕，但是你回头想起来你会有点害怕。假如我因为赛车的时候出现事故失去了生命，那我的家人怎么办？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买墓地。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那么我的朋友他会成立一个基金，那对我的父母的这个赡养。人生的选择都没有什么对错的，不管我们怎么选，它都会有利有弊，有好有坏。就我的老师是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冠军车手阿特金森，就是阿特金森对我的训练是非常的系统和专业的，所以当我在回到国内以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都完全不同了。就是不带有收油的，那看到一个坡飞，看到一个桥飞。

0: 所以我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赛车这一件事情去服务，不管是什么比赛都会有一种自我突破和自我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速度快你可以收一点油，但是不能去踩刹车。就我们在过这种长弯的时候，你的方向是这样的时候，如果去踩刹车你就会 spin， 就会滑起来。现在我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教练员。让更多的人接触赛车，认识赛车，然后安全驾驶。这次成都的培训，有一个小女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特别喜欢史铁生在他作品里的一句话：奥林匹斯山上的圣火为何而点燃？他不是一个人为了打败另外一个人，而是为了向诸神炫耀人类不屈的精神。赛车对我最大的魅力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我最想在世界拉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一点点成绩。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目标，我没有那么有天赋，这个训练也是半路出家，但是那又如何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追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巡的意义就是让正常航行的船员看见我们就安心，让被救者看到我们就踏实。这份安全感就是我们护航的意义。其实从我们刚上船也给过承诺，你什么时候想要下去随时都可以。我当年也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的，可一步一步走下来，就跟着船闯过了风浪，也给人生留下后悔的机会。有些路只有自己走了才能懂得其中的风景与分量。
1: MH370航班从马来西亚联络，雷达信号消失。2:40
2: 南下的海巡010是目前唯一抵达最新疑似搜寻区域的船舶，
3: 在疑似水域保持机动，依靠飞机搜寻，然后按照就近原则赶赴现场进行甄别确认。
0: 我去参与到马航搜救的时候，该找的地方也都找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初体验。大学的时候听到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不晕船，上了船发现都是骗人的。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道坎反正要挺过去，这一碗饭我要吃，那我就早晚要适应。
4: 他那个窗一小看看有没有幸存者。
0: 我们接到指令的时候到现场，又看到这条船是翻覆在水面上的。当时是11月底，海水已经冰冷刺骨，而人在水里面的失温速度是岸上的20倍。生命探测仪很难透过厚厚的钢板去探测到人里面的生命迹象。我们的水手长跳到还在涌浪里面前后颠簸的那条船上，前前后后敲击的过程中，里面的一名幸存者他可能是苏醒过来了，就知道哎，还有人活着。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海上是茫茫大海，深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们不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坚守它是有力量的。大海教会我最珍贵的道理就是所有值得的东西都得熬。作为现场指挥船，海巡零幺轮经常需要抵近观察，有时不得已就在爆炸的半径范围内，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次生灾害。既要完成船舶的安全航行，负责作为一名船员的那方面的职责，然后同时要肩负起现场，我们既参与搜救，同时也是负责搜救指挥。我正在驾驶台上，突然明白，船长的勇气从来不是鲁莽，而是镇静。最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协调32个水面和空中救助力量，国内国外的都有。连续的奋战，最终打破了西方专家的灾难预言。那么一次一次的任务下来，其实这个是潜移默化一直在积累的。就长江口去那边拉个网，对吧？要抛一锚，抛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5: 船长好。
0: 哎，1、2、3号侧推，全速向左。

水上这种作息的紊乱，其实对女性的伤害是会比男性要大很多的。先专业，然后再考虑性别。我不能给这条路上的后来人，给他们添堵，给他们抹黑。我肯定不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但是我可以尽可能的把这条路走远一点。

0: 马上要烧的是一件乐器，古人把它的音色称为立秋之音。
1: 入窑前，水与土千万次充分交融，小小的泥坯挤满天地灵气，再经过一道漫长、热烈、单纯还有点霸道的淬炼，看似平平无奇的土瓶子长出了灵魂。

0: 秋天往往是一种沉思的状态，熏的深沉古雅让人回归宁静，哪怕一个音就可以很美。
1: 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依据制造材料的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刨、竹8种，而八音之中，埙是土音的代表，有着混沌初开的原初音色，恰似土地在节气流转中吞吐的呼吸，又被称作大地之音。
0: 它往往用最简单的音符来呈现最深邃的一种思想，外在的东西极简，但是追求内在的极大丰富。就像海面看上去很沉静，但是蕴含着一种能量，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
1: 然而，这样一个充满哲思的民族乐器，一度近乎绝响。
0: 是我父亲呢，第一次将埙呢搬到现代艺术舞台上，古埙的复明引发了后来人们对于埙这个乐器的一种热议以及持续的关注。
1: 赵亮在厦门大学从事古埙方面的教学研究将近10年。
0: 中国人对乐器的理解是很深邃的，《诗经》当中的这个《伯埙仲词》就用家喻户晓的乐器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和谐。
1: 自小和父亲赵良山学埙，赵亮很清楚，埙的复明并非易事。上世纪中期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勾勒出鲜明的音乐足迹，多个史前遗址出土的埙，有以河姆渡距今7000多年的一孔陶埙为证，让几近湮灭的古老吹奏乐器重回学界视野。
0: 82年，陈仲先生就是我父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写来一封信，同时呢也寄了一枚埙，希望我父亲在舞台上面啊，再结合自己的专业技能，把这个乐器呢，来复明啊，唤起它的生命力。
1: 在赵亮的记忆里，这几乎是一次从零开始的探索。
0: 当时我父亲说，没有。